美方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他同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的物资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毯。 美国波士顿地区一位联邦法官25号叫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令的实施，从而阻止该命令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11月大选前生效。白宫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25号通报称， 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核电站设计部门大楼，该建筑位于核电站主厂区之外。初步消息显示无人伤亡，有员工车辆受损，核电站目前仍在维持正常安全运行状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 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中的首笔资金。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法国方面25号消息，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 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非洲疾控中心25号表示，随着疫情形势持续恶化，埃博拉疫情应对资金需求已大幅上调至14亿美元。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55例，其中304例死亡。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F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刚刚结束的上半场比赛，日本队与瑞典队0-0战平，荷兰队2-0领先突尼斯队。 第25届世界U20女子手球锦标赛昨天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以27-18大胜几内亚队，小组赛目前两战全胜。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 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中国队是唯一获得滑雪登山项目参赛资格的亚洲队伍。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产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
0: 由中国

0: 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当地时间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遇到情况可及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2: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晚上救了一个中国女孩出来，由于地震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什么大型设备在现场，所以压在废墟下面的侨胞有时候很难得到尽快的救援。目前救援人员和设备一直在进入，希望能把压在下面的人尽快的救出来。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迪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他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一直在救援的最前线。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强震。
3: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
1: 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了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身边的邻里和同胞。
3: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0: 广东江门恩平市吕伟华人华侨超20万人，地震发生后，江门市委统战部迅速启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海外统战与侨务工作协作机制，
1: 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牵头协调有关单位开展研判处置工作。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介绍，
4: 总会和政委主席接到家乡江门市政府恩平市政府领导打来的电话，问我们这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要什么帮助，祝福我们要注意安全，互相帮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我们会按照家乡政府的嘱托，听从大使馆的安排，把救援和安置工作做好，和受灾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看过去，早日渡过难关。
1: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谭向中国之声表示，委内瑞拉在历史上多次发生6级以上强震，是公认的地震多发地带。
5: 委内拉是非常容易发生地震， 特别是大地震，因为它北面是这个加勒比板块，南边就是南美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相对运动的幅度相当大，那么相互挤压，然后就产生这个委内瑞拉所在的南美板块北部边缘的强烈的变形，这些变形呢就加载在一系列已经存在的这些陡化断层上边，这个力变形加载到一定程度，这个岩石受不了了，那就沿着原来老的这个断层体系发生错动，然后形成地震。这个地区发生这个强烈地震，一点都不偶然。一次地震它的过程完成之后，后续再发生地震，这个应该是比较随机的。从非常短的时间到这个数月、数年都存在。那么像一分钟之内连续发生两次地震，而且都是7级以上，应该是有过的，就是在这个南美洲和大洋洲的那个海峡里面曾经发生过一组这样的地震，就是两个这个地震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从物理上没有什么就是很特殊的，它就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它就会发生这种现象，什么都不意味着它存在的这种现象。
0: 25号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后续日本气象厅根据更详实的监测数据，将震级上调至7.2级。此前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门多西诺县区域发生了5.6级地震。
1: 网上关于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的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那么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球在昨晚接受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采访时表示，
6: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是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关注中东局势。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公告称，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此前，伊朗方面19号发布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
0: 近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1: 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

0: 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1: 美伊为何表态截然相反？双方在核问题上能否有所进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助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伊朗和美国都希望能够在核问题上展现出自己的既定政策立场。对美国来说，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美国发起这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初始的借口，所以美方是非常重视对涉及伊朗核问题的任何表态进行全面的更进一步的阐述，力求争取叙事的主导权。而伊朗方面呢，则一直坚持在核问题上的底线原则，特别是在当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的背景之下，伊朗明确表示在先期条件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之前，伊朗不会就核问题与美国进行任何讨论。但事实上呢，美国和伊朗现在就核问题的确是具有难以调和的分歧矛盾，最关键的还是美方在要求先核查才能解除制裁，而伊朗呢要求的是先解除制裁才有可能来同意核查。出现这样的矛盾，核心还是在于美伊之间没有任何的互信可言。而目前伊朗国内强硬派仍然对于与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问题展开合作存在着巨大的顾虑与心理抵触，因此呢，未来美伊之间就核问题的这种博弈恐怕不会轻易的达成妥协，相关谈判的前景仍然是不容乐观的。
0: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此前卢比奥表示，美伊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在瑞士开始，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美伊技术性谈判的前景如何？李子欣分析。
2: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2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再一次请坐在直播间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为我们解读正在进行的 F 组的两场比赛的赛况。
4: 好的，那么刚才呢，经过了上半场的角逐，来到下半场的时候呢，双方的比分是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那么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荷兰队是2-0领先，但是在下半场开局没多久，突尼斯队反而是打进了一枚宝贵的进球。我想这对于突尼斯的士气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因为我们知道突尼斯队呢，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他们呢之前呢在6月16号那场比赛结束之后，一场惨败过后，主教练呢是光速下课，直接换帅。那么在这个临阵换帅的这个基础上，面对荷兰这样一支强队，能够在下半场打进一枚进球，将比分扳回到2-1，我觉得对于突尼斯的士气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那么日本和瑞典的这场比赛呢，在下半场日本队呢也是打破了僵局，

0: 二名的积五分的这个成绩去出现，而瑞典队呢会以积四分的以一个最好的小组第三的身份去出现。那么瑞典队呢，我们刚才上半场的时候说了，就是他们的这个进攻啊，他们这个锋线是非常有优势的，前锋的这个伊萨克和这个哲凯莱什两个人，他们组成了非常强大的这个进攻锋线。那么在上半场的时候呢，瑞典队的四号他们也是这个出现了一个肌肉拉伤的情况，所以换人了。那么在换人之后呢，日本队也是及时做出了调整。现在比分来到1-1，那么其实这对瑞典队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因为纵观瑞典队的这个近几场的比赛，瑞典队如果在下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其实是很难以将比分拖到这个最后的获胜的，所以他们现在把比分扳平，其实意味着场上的这个玄机啊，伏笔还是会很有悬念。我们也期待这个下半场瑞典队或者日本队能够为我们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同时，对于荷兰和突尼斯，无论是荷兰大比分获胜，还是突尼斯在绝境中逆转，我想这都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1: 嗯，好的，小宁啊。
2: 此外呢，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美国队呢已经提前出线，土耳其队提前出局，将为荣誉而战。而此前各积三分的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谁将直接晋级，谁将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3: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过去两天呢，南方的主雨带是明显的南落，那今明两天这样的趋势还会持续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雨水暂停，大家可以抓紧晾晒。今天呢，主雨带会位于从云南到华南这一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强降雨是比较零散一些的，像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还有台湾等地的一些地方都会有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那明天呢，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福建南部、广东的中部、台湾北部、广西东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啊，强降雨就又会再度的增多了，西藏的东南部、云南北部和东部、贵州西部、重庆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那未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度北上呢，主雨带的东段也会逐渐的回调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南方很多地方土壤含水量是接近饱和的，也是提醒南方的朋友要注意防范这种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了。在北方呢，今天基本都是降水稀少的状态，而且随着冷涡的离开，近期呢华北、东北这一带气温偏低的清凉感会暂时告一段落，最高气温呢都会陆续回升到30度以上。明天起呢，北方就又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西部和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的西部和北部，还有河南北部等地。城市当中，天津、石家庄，还有西安、济南和郑州，明天都会有高温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胡晓丹。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也将于9月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看病不必再往省会跑。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还将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云南安宁路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6: 有各种部位的 CT。
7: 昨天一二三。

0: 三四五六七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抓，
1: 对，我们
2: 都可以24小时。
1: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0: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1: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一级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4: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嘛，然后我这个探头啊，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抗病的时间跟抗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5: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且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6: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7: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8: 他那有冠心病，冠心病是看了急诊是确诊的，
9: 六盘
8: 确诊了，还可以529。
7: 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儿自然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0: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的，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7: 对，
0: 就是因为看到他
7: 就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儿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0: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7: 对。
3: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2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67.2%，与全省和全国83.2%-85%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0: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5.9%，云南5.3%，安宁只有
7: 3.9%，已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0: 但是住院率高，
7: 对，住院率高，
0: 全国17.6%，
7: 没错，
0: 云南18.5%，安宁22.2%。
7: 对，这说明我们来病人了，就是轻症也是了吗？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10: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构建起1家3甲医院、2家2级医院、6家街道卫生院、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7: 我们说紧密性紧密性，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四六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种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3: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2: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3: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成规。
7: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的是允许收支其余，留校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我们的有些可以发三四千，有些可以发5、6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3: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7: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就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头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3: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7: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2: 一段时间以来，鸡蛋价格上涨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从4月1号到6月18号，鸡蛋批发价从7.68元每公斤升到了10.5元每公斤，创下了近10年同期的新高。不过退烧来得也很快，端午节假期一过，全国鸡蛋价格应声回落，比高点回落幅度是超过了10%。那这波蛋价回落其实很好理解，端午假期一过，商超和食品厂的采购量下滑，紧接着全国大中小学陆续放暑假，那学校食堂的集中采购需求也迅速的缩水，再加上夏天蔬菜、猪肉等替代品价格本来就不贵，大家的选择多了，鸡蛋的日常消费自然就会被分流。其次呢是天气的影响，南方已经是全面的进入梅雨季，又闷又热，鸡蛋特别容易坏，那保鲜期一缩短，贸易商和养殖户谁也不敢多囤货，大家都采取了低库存周转的策略，那为了赶紧把手里的鸡蛋卖出去，避免砸在手里变质，只能是主动的降价走货。那么这波回调是暂时的还是大趋势的反转？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看看此前涨价的根儿在哪儿。 其实前阵子鸡蛋之所以贵，归根结底是鸡蛋的产量少了。去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鸡蛋价格都在3元上下徘徊，十分的低迷。要知道，产出一斤鸡蛋，仅仅是饲料成本可能就要到达3元，这还没有算上鸡苗、人工等这样的成本。那养殖户亏了，就会提前把下蛋的老鸡给淘汰，捕栏也就是买小鸡的意愿也极低。那蛋鸡从鸡苗到开始产蛋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180天到200天才能陆续进入产蛋的高峰期。这意味着去年下半年的捕栏低迷时期对应了今年上半年的产能缺口，市场上出现了老鸡太老或者是已经淘汰出清，新鸡尚未集中开产的产能断档，供应一紧，价格自然就往上窜。那总体来说，这次涨价进程更偏向于一次大跌之后的补偿性上涨。那当前鸡蛋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与产蛋成本相比呢，当前的售价还是偏高的。那蛋价什么时候才能回落到正常的利润区间呢？我们看，现在价格涨了，养殖户已经是开始普遍的去补栏，但是产能的恢复我们上面说了还需要时间，鸡苗到家还需要4个月左右的生长期才能产蛋。那当下新增补栏的蛋鸡预计会在3季度逐步的投产，待产能充分的释放之后，蛋价预计还会继续的下行。那价格的涨跌是市场的常态，面对当下的蛋价，咱们按需购买就好。对于养殖户来说，在利润面前也要保持一份冷静，那只有顺应周期规律，做好成本控制和风险防范，才能有稳稳的收益。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
10: 但是受到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一些不法分子将毒品伪装成奶油气弹、电子烟、邮票，将罪恶的毒手伸向了未成年人。
13: 麻醒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如何戳破新型毒品的花式伪装，严惩毒品犯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4: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15: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米片、普瑞巴林具有与列管麻醒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米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4: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醒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16: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他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4: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17: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醒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依托米酯，医疗用麻醒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4: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18: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4: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17: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14: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16: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9: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已集结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20: 暑期档的银幕合家欢动画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大片同样是档期的重要看点。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观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22: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21: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23: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21: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 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1: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

0: 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1: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2: 中考结束，您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1: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3: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1: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4: 现在开始，广州市司令1946。
1: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5: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6: 咱们是六马组合。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1: 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20多年来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同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5: 大战将临，
1: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5: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8: 你带我围一个呗。行，我也2份钱。你少要2份，
9: 他也要一份啊。
1: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1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本届链博会紧扣15/5规划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设置6链1展区，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中外企业参展，搭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平台，助力稳定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加强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

0: 禁止网络零售。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等10部作品入围本届中国电视剧单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全面上映。《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天气方面，今晚8点到明晚8点，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及台湾岛、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江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中部及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将举办相关活动。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小组赛第3轮的较量。北京时间上午10点 ，D 组将同时进行2场比赛，分别是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里维采战，中国队将对阵阿根廷队。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好，在今早新闻纵横即将结束的时候，再次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英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 F 组的2场比赛情况。
2: 好的，那么这2场比赛呢，目前荷兰对突尼斯这场比赛，荷兰队是已经以3-1的优势领先。那么比赛呢，我想大概结束的时候也可能是这个比分。那么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日本和瑞典的这场比赛呢，目前双方是1-1战平。这样结束的话呢，对于瑞典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会以一个非常非常靠前的小组第3的位次，来确保直接晋级。而日本队呢，会以小组第2的位次去晋级，而荷兰队呢，会以小组头名出现。这对于3支队伍来说呢，其实都可以接受。那么目前场上的局势呢，我们看到进入下半场时候呢，这个比赛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那么当天呢，这个室内的气温，室外室内的气温大概能达到33摄氏度左右，所以进入到下半场的时候，对于双方的体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能够看到两队，尤其是瑞典队的球员在下半场的时候出现了肌肉拉伤，包括双腿的抽筋，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电解质流失的带来的体能下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进行到这个阶段，双方的队员呢，可能他们的进攻的这个积极性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这个比分呢，对于双方来说也可以接受。那么这个场馆呢，也是有这个可开合式的顶棚，有空调系统，所以说对于双方的体能来说呢，也是有一个这算是一个唯一的好处吧。那么这个瑞典队的和日本队这场比赛的裁判呢，是来自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那么他的执法风格呢，我们能够看到也是比较强硬。在他执法的本赛季的30次的各场比赛当中呢，他场均会出示5.14张黄牌。那么我们看到这场比赛，他也是给双方的队员这个犯规的尺度还是比较严厉啊，场均也是出示了我印象当中目前已经有3张黄牌了。那么这个对于双方来说呢，要考虑到淘汰赛进入淘汰赛之后，双方的体能，包括队员有没有伤病，包括这个队员尽可能要少吃黄牌，这样对于他们淘汰赛来说，一个排兵布阵会更有利。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伤病队员太多，比方说我们看到上半场瑞典队已经有伤病了，包括说吃牌太多，都会影响到他们淘汰赛的发挥。那么比赛呢，也已经是来到了尾声，下半场补时7分钟，我想这场比赛呢可能会宣告结束了。那么这样来说呢，对于三支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最新的赛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1: 再稍微说一点，这个小组第3有8个小组第3也会出现是吧？
2: 对的，
1: 待定区啊，再稍微说一点哈。再给我们稍微的分析一下。
2: 这个8个小组第3，是的，这边因为这个世界杯它改制之后呢，12个小组的前两名和这个12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的第3名都会晋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排名比较靠后的这个小组第三来说，就是比较危险。也就是说，目前来看场上的形势，他们必须要积到4分才能够去晋级。

0: 积三分的话，就要看排名去被动的等待。
1: 嗯，好的，贾金阳。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李行健，责任编辑杨君天、护月琪、王冬雨、江东泉、贾京阳，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
1: 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

0: 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

0: 尽我们的侠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检立法机构互学互鉴。

0: 依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换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
1: 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 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 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治部主任侯文杰：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
4: 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哇，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现在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6: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7: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4: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8: 因为心科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9: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2: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0: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3: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0: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 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出勤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10: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0: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3: 我希望渝北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也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

0: 量未来。
1: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卫生部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委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委方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为本国救援队已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此外，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同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的物资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毯。地震发生后，多国及国际组织表示愿向委提供援助。欧盟发表声明称，欧盟各国已准备好在当地部署搜救队，我使馆组织中资机构和企业参与救援行动。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5号获悉，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该消息人士进一步表示，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保障黎巴嫩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该消息人士还称，在过去6天内，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这表明伊朗的举措已产生效果，但伊朗绝不会满意，除非实现永久停火，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军。当地时间6月25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称，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里巴夫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我们唯一收获的作物是你们，也就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2场比赛同时进行。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以小组第二晋级；荷兰队3-1击败突尼斯队，夺得小组头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6月26号到27号，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南至华南北部等地，广西、云南、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北方多地的周末高温发展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138次余震，遇难人数不断上升，强震重创委内瑞拉，唯已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中国之声全天持续关注救援进展。
1: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今天闭幕，智能汽车链蕴含怎样的发展动力与产业升级密码？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F 两组第三轮比赛结束，哪些队伍稳进32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有关救援进展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4: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天是本届展会的最后一天。
2: 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去了解一下。
5: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曾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6: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5: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6: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4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5: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6: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6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多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

0: 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2: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1: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2: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他们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4: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

0: 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0: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3: 世界杯进行时，
4: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E组、F组两个组的比赛现在已经全部结束。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已经完赛的E组和F组最后的结果。
5: 好的，郭鹏，我们先来看E组啊。最后一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1-2输给了厄瓜多尔队。本场比赛呢，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依然排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1/16淘汰赛4天之后就要开打，这种安排可以说非常的大胆。结果呢，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最终是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开场2分钟，德国队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这个球的配合过程当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判定进球有效。第9分钟，恩梅查后场丢球，厄瓜多尔就地转换，比特传球，安古洛远射破门，扳平比分1-1，打破了本届世界杯的进球荒。德国队则在世界杯上已经连续9场无法零封，这也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纪录。扳平比分之后，必须争胜的厄瓜多尔一度形成了场面优势，德国队则相应的退守。在对手逼抢之下，德国队的恩梅查、吕迪格、维尔兹等人都有过失误。第77分钟，厄瓜多尔的角球进攻，凯文·罗德里格斯摆渡，贡萨洛·普拉塔距离球门2米抢在诺伊尔接击皮球之前把球捅入网窝，厄瓜多尔2-1反超，并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E组另一场比赛由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开场6分钟，杨·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取得赛事处子球，科特迪瓦队史世界杯最快进球由此诞生。19岁的迪奥曼德也成为近32年来首位在世界杯送出助攻的非洲青年球员。下半时佩佩梅开2度，最终呢科特迪瓦是2-0击败了库拉索。本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德国队积6分，小组头名出现。16分之1决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B、C、D、F 5个组中的某个小组第三。科特迪瓦同积6分，因为相互交手战绩劣势，排名小组第二出现。32强的对手将是 A 组的第二，法国或者挪威。厄瓜多尔获得小组第三，积4分，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库拉索1分垫底，但实现了世界杯上进球和得分的目标，也算是昂首出局。F 组的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同步开球，荷兰对突尼斯，瑞典打日本。这里面日本和瑞典的比赛是焦点战，赛前的两个队只差1分，都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开场之后，两个队在中场拼抢激烈，但真正威胁球门的进攻并不多。第56分钟，唐安律送出直塞，前田大然低射破门，日本1-0领先。第62分钟，埃兰加禁区右侧晃开角度，左脚兜射破门，瑞典将比分扳为1-1，最终两个队也就此握手言和。同组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3-1轻取已经提前垫底出局的突尼斯队。开场3分钟，布罗比禁区前背身做球，马伦分球到右侧，邓弗里斯低平传中，沙西里自摆乌龙，荷兰1-0。第7分钟，荷兰队任意球传中，范戴克摆渡，布罗比凌空抽射破门，2-0。如此强横的开局之后，荷兰队并没有在上半场余下赛事中保持犀利的门前威胁，他们更多用传控控制场面。自从1966年世界杯有相关统计以来，荷兰一共只有4场比赛上半场就成功传球超过了300次， 其中两场出现在本届，对日本306次，对突尼斯308次。下半场到了第54分钟，马基普里开出角球，马斯图里头球破门，突尼斯1-2扳回一城。第62分钟，赖因德斯开出角球，范赫克头球破门，荷兰3-1。这也是2014年以来荷兰队首次在世界杯上通过角球破门。余下时间里，波兰不惊，最终荷兰队3-1获胜。这个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以后，陈一军团积7分获得小组第一，将在16分之1决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日本积5分，作为小组第二出线，淘汰赛里将对阵巴西。瑞典积4分，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主持人，
4: 好的，方亮。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9: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8: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9: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8: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9: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8: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辽宁大连闭幕，但关于规模化创新的实践才刚刚开始。从人工智能重塑产业逻辑到绿色技术重构能源版图，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中国正以庞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坚定的转型决心，向世界展示了从跟随到并跑乃至领跑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郭淼的报道。
1: 在过去的三天时间里，大连达沃斯论坛围绕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密集举办了近百场前沿议程，多项前沿理念与创新成果首次对外发布，参会规模、科创密度、合作热度均创下近年新高。论坛期间发布的2026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提出，将在未来3至5年内重塑经济与社会格局的突破性技术，覆盖新能源提锂、智能电网等前沿硬核领域，为区域产业转型提供了精准的方向指引与技术参考。今年的夏季达沃斯释放的核心共识也非常清晰，转型并非抛弃传统产业，而是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重焕生机。意大利埃尔多集团副董事长卢卡福特：
2: 我们在生产中使用了很多机器人，比如我们在大连的一家工厂，机器人在辅助生产方面非常先进，未来机器人将会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做一些日常或是风险高的工作。
1: 智能化的浪潮并未止步于工业领域，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农业、金融等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蔓延。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研讨中，来自加纳的非洲数字农业科创平台联合创始人丹尼尔·阿萨雷基亚伊向与会者介绍了如何利用高科技手段赋能最传统的农业。
3: 涉及一些 AI 领域，提供高精度信息，帮助我更高效、更可持续地进行生产。例如运用多种工具，包括卫星平台、无人机技术，来帮助农民建立更高效的生产体系。
1: 然而技术的深度融合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多位与会专家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发出了冷静的提醒。传统产业转型是一场持久战，而非速决战。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打破数据孤岛，实现从研发生产到运维的全链条数据贯通，并推动跨学科跨地域的深度协作。匈牙利伊化学科创公司 CEO 恰

0: 阿亚马基，确保生成的是我们公司自有的数据。这意味着我们要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工具，不是在云端或者共享的地方，而是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上。
1: 美国阿提纳里科技公司 CEO 赫尔曼·特里布凯特，
2: 不仅需要人工智能，还需要机器人、科学、化学、生物、物理，你需要软件和硬件的研发人员，这涉及多方面复杂的程序和工作，没有一家公司能独立做到这一切。
1: 在全球性的绿色智能竞赛中，中国的实践无疑是全场关注的焦点。一组最新数据被反复提及，截至2026年3月底，中国风电和光伏装机合计达到18.98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47.9%。这种规模的绿色能源供给为下游产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连续三次参加达沃斯的辽宁奥克集团董事长朱建民认为，零碳目标对化工行业而言既是环保压力，更是巨大的市场机遇。
3: 零碳发展的趋势给化学化工既带来挑战，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2013年开始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这个现在市场量非常大。
1: 从企业技改创新到国家双碳战略，中国正在走出一条独特的零碳之路。展望未来，如何将前沿科技更深地融入这场绿色变革？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兰指出，人工智能在解决绿色能源靠天吃饭的难题上具有巨大潜力，特别是在智能电网调度和气候模型预测方面，将成为平衡供需、提升能效的关键力量。
4: 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在这我们讲智能电网的建设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绿色这个能源啊，它其实跟天气还是有巨大的关系，还比太阳能是吧，什么时候有太阳，什么时候没太阳。人工智能技术它对于我们就是这个建立一种气候模型，对我们掌握未来天气的变化可以提供很大的这种作用。
5: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6: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5: 第二步，给甜头。
6: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5: 第三步，收网跑路。
7: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5: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股市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0: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6月26号星期五 A 股上午开盘。可以说，今天上午开盘并没有延续昨天的强势，主要成交量呢出现平台之后的一个整体震荡回落，也是受到了这个亚洲市场呢这样一个周边市场的一个带动回落，像韩国科技指数也出现一些明显掉水啊。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A 股呢今天低开之后，在4100点附近，现在呢是一个震荡下行，已经来到了4047这样一个位置。而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双创品种呢也开始出现一个回落，特别是科创50呢一度翻红，但是现在也是回落了接近1%啊。那么从整个市场现在的状态来看的话呢，市场中呢有超过3000家以上的这样一个绿盘，那么从整个市场现在的这样也应该是超过了4000家以上的这样一个绿盘。那么从当天来看的话呢，主要上涨板块有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电力和核电发展等相应的概念，主要还是受到15的这样一个绿能发展的一些因素，今天光伏啊、核电啊、电力等有一定表现。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对半导体有一定的这个跟进，而银行等啊虽然有所这个护盘，但仍然属于是一个绿盘状态。而现在呢，主要下跌的板块还是一个消费方向，以游戏、影视、院线、传媒等为主。同时呢，像通讯设备、通讯服务也是一个跟进。整个来看，市场还是一个震荡回落。我们关注4060一线的支撑。主持人，
9: 好的，申瑞。
1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

0: 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计划从其45亿美元特别提款权资金中提取2亿美元。目前尚不清楚委内瑞拉是否在近期还会寻求动用更多特别提款权资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25号表示，该组织在与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宣布恢复与委内瑞拉政府接触，并允许该国使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2次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为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在谈及黎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同日，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内，并重申不会从中撤军。卡茨同时向伊朗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或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以方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伊朗本土实施反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 D 组第三轮，土耳其队对战美国队，巴拉圭队对战澳大利亚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哈兰德 PK 姆巴佩。明天早上8点，福德角队迎战沙特队，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 H 组大乱斗，谁都有机会成为主角。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8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我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英国专家认为，未来数周或数月，为首都加拉加斯等地还可能发生较强余震。
1: 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0: 今天，我国又有一些便民交通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更多内容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3: 好的。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5号表示，委内瑞拉本国救援队已经抵达灾情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同时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经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进入委内瑞拉，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与委内瑞拉救援队伍协同开展救灾工作。另外有消息称，从25号起，委内瑞拉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的证实。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切。当地时间的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了结构坍塌，楼体钢架以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的风险，周边区域已经实施封锁。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之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以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为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以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也参与了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以及安全管控。那么据了解呢，此次任务结束之后，中方的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的救灾工作。那么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之后，智利总统卡斯特25号表示说，智利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并派遣救援队。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

0: 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震后救灾，并将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同一天，瑞士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说，瑞士将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并提供18吨救援物资。据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的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了。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也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此外呢，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之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表示，该组织在与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也宣布了多项措施来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就包括一项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的住宅。那么关于此次强震，分析师指出说，这一次的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并且余震反复发生，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很近，人口密度非常高。此外呢，浅源性地震就意味着地震能量更多的释放在地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受损建筑存在着二次坍塌的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了整体破坏的程度。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郭鹏。
1: 嗯，好的，王雪杰。当地时间25号，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马克·艾伦表示，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的2次强震震源较浅，因此其破坏力较大。未来数周甚至数月，为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可能还会发生较强余震，需要政府部门和民众提高警惕。那有关地震救援进展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也将于9月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看病不必再往省会跑。
1: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还将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5: 有各种部位的 CT，
6: 我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5: 对，我们
7: 都可以，24小时。
5: 我们一年前天和24小时，
6: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5: 没休息。
4: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8: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

0: 看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一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抗病的时间跟抗病的成本。
1: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2: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3: 基本上平均五六百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一千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4: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5: 男的有冠心病，冠心病是犯了急诊是确诊，
6: 六号
5: 确诊了，还可以120/89。
4: 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在自晚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7: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
4: 对，
7: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4: 对，
7: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
4: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样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7: 对，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4: 对。
1: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67.2%，与全省和全国83.2%-85%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7: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5.9%，云南5.3%，安宁只有
4: 3.9%，你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7: 但是住院率高。
4: 对，住院率高，
7: 全国17.6%，
4: 没错，
7: 云南18.5%，安宁22.2%。
4: 对，这说明我们
8: 来病人了，就是现在也是了
4: 嘛，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9: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构建起1家3甲医院、2家2级医院、6家街道卫生院、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10: 我们说紧密型，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不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4-6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种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0: 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1: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0: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成规。
2: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我们的有些可以发三四千，有些可以发5000-6000，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0: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3: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就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头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0: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4: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广西柳州至秦塘高速公路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白虎枢纽跨武平高速主线桥完成架设。
6: 武平高速是广西境内东西走向的交通大动脉，车流量大，车速快，在这样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架桥会面临哪些安全风险，又该如何做好安全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今天贯通的白虎枢纽跨武平高速主线桥是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主线桥上跨的武平高速是广西境内东西走向的交通大动脉，车流密集，车速快，施工期间不能够中断正常通行。中铁20局柳秦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王海军介绍道，
8: 我们要在车流头顶上架梁，可想而知这个施工组织是很复杂的，安全风险高，协调难度很大。为在保证既有高速安全通畅的前提下呢，是完成架梁，我们也是联合了交警、路政等多方力量，构建了全天候的联动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7: 面对上跨施工、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风险，王海军表示，团队在跨越高速区域搭设了全封闭防护棚架，在架桥基及临边作业面布设了高密度安全网，
8: 这样就形成一个立体的防护体系。同时，我们对架桥基的支腿沉降、主梁挠度、风速风向等关键参数进行全过程实时监控与预警，确保每一片预制梁从起吊横移到精确就位。
7: 白虎枢纽跨武平高速主线桥贯通，为后续附属工程施工、交安设施安装创造了有利条件。中铁20局柳秦高速公路项目负责人任永杰说，
9: 目前我们项目建设者正继续保持攻坚态势，全面加快剩余工程，确保项目按期

0: 合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的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今天也全线通车运营。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李腾飞。李腾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交通大动脉的具体情况。
1: 嗯，好的，国鹏。云南省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呢，今天全线通车运营了。弥勒、玉溪两地的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到了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的各族群众。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更熟悉一些，比如昆明到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昆明到西双版纳等高速公路。而弥玉高速公路呢，是云南省滇中城市大外环关键路段和面向西南方向的重要通道。向新少枢纽经过玉溪市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止于红塔区的沿河街道。那具体来看呢，项目的主线全长大概是118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呢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桥隧比达到了54.2%。那今天以后呢，到玉溪红河的路途就更加方便了。比如说想去玉溪的抚仙湖、哀牢山、澄江化石地，或者到红河的建水古城、哈尼梯田、石坪、翼龙湖等等目的地呢，品尝弥勒卤鸡、红河豆腐、抚仙湖石锅鱼等呢，都有了更加便捷的交通条件。那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0: 嗯，好的，李腾飞。
2: 也是在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运行了。线路采取定制客运的模式，乘客可以在线上预约购票。成都、重庆两地共设置5处上下客点，均临近地铁轻轨站点，为探亲、务工和短途出游的群众提供了新的出行选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曾宪玉的报道。
3: 在成都牛市口地铁站附近，成渝便民快巴正式投入运营。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银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车辆经成安渝高速通行，正常路况下单程约需3.5小时。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发展处处长李瑞雪：
4: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站点共计5个，成都上下站点3个，重庆上下站点2个，以上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3: 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乘客可通过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579购买车票。车辆无需等候满员即可发车，运营方还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优化班次和运力安排。截至开通前一日，首日车票的预售量已超过800张。重庆市民石志清：
5: 感觉那个车子很好，
6: 这车坐着真舒服，跟旅游大巴一样，还能在车上给手机充电，挺不错的。
5: 也可以充电，还是可以。
3: 上下客点临近轨道交通站点，方便乘客换乘城市公共交通。成渝便民快巴的开通，进一步丰富了两地公路客运的出行选择，为群众往来提供了更加便捷实惠的出行方式，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增添了民生服务的新载体。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商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25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已因此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做出官方回应。报道援引匿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该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这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此前，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袭击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已获悉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船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当地时间25号共同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昨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今年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日本队与瑞典队的比赛在达拉斯球场进行，最终日本队与瑞典队1-1战平，双方各拿1分。此役过后，日本队1胜2平积5分，排名小组第二，将于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点在16分之1决赛中对阵巴西队。瑞典队1胜1平1负积4分，跻身成绩最优的8个小组第三行列，同样出线。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南至华南北部等地，广西、云南、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进展，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下，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震中开展搜救工作。
1: 世界杯

0: 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
1: 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当地时间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2: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晚上救了一个中国女孩出来，由于地震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什么大型设备在现场，所以压在废墟下面的侨胞有时候很难得到尽快的救援。目前救援人员和设备一直在进入，希望能把压在下面的人尽快的救出来。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美国对土耳其、巴拉圭对澳大利亚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两场比赛都还处在上半场的角逐。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实时的赛况。
4: 好的，郭鹏，这两场球啊都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同步开球的。目前呢，上半场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美国队暂时1-2落后于土耳其队，巴拉圭则是0-0暂时战平澳大利亚。这里面呢，巴拉圭和澳大利亚的比赛更受关注，因为此前两个队都在土耳其身上收获了胜利，但是也都输给了东道主美国，这样同积3分，进球数也都是2个。澳大利亚失球更少，排名2，巴拉圭在内3，这就意味着两个队还都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性。但同时，如果打平拿到1分，积4分的小组第三，目前看在所有小组第三的横向比较中也有优势。这样一来，澳大利亚呢是打平就是小组第二，稳稳的出现，巴拉圭只要不输，出现的可能性也是不小的。换言之，两个队的本场策略是敢于进攻还是求稳，甚至守一场默契的平局，这都有可能，也是赛前最大的悬念。实战来看呢，开局两个队呢都没有保守，尤其是澳大利亚队开场之后凭借身体优势和右路的速度连续冲击巴拉圭的防线，巴拉圭呢则是排出了5-4-1的防守阵型沉着应对，两边有威胁的突破和射门并不多，但是主动上身体找对抗、人仰马翻的拼抢场面多次出现。澳大利亚的梅特卡夫倒地的时候被巴拉圭球员后脚跟带了一下，眼角处破裂也是血染赛场，他也是简单的处理之后又恢复了比赛，目前场上的情况依然焦灼。另外一场比赛已经提前确定小组第一的美国队没有收

0: 出手，开场两分钟，博哈尔特的角球开到小禁区右侧后点，中卫斯特拉蒂停球左脚直接抡，小角度爆射破网，1-0。但土耳其马上反扑，11分钟，伊尔马兹横插禁区内右侧得球，直接横敲小禁区中路，跟上的居莱尔很近的距离面对门将，轻松推射破门，1-1。31分钟，土耳其卷土重来，居莱尔直塞，左侧底线的埃尔马利直接得球传中，禁区内中路跟上的科克区轻松破门，土耳其2-1反超。如果以目前的这个比分结束，这个小组的最终形势是美国第一，澳大利亚第二，巴拉圭第三，土耳其第四。当然，比赛现在还只是打到了上半场，最终结果究竟如何，我们也会密切关注。郭鹏。
1: 嗯，好的，方亮。
2: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39天的足球盛宴，有超一半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正好契合了广东人喝早茶的时间。于是，广州不少的老字号茶楼就乘势推出了世界杯增项服务，早茶经济也焕发了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3: 上午9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火热开打，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直播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广州市民李先生：
4: 这里环境好啊，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越大，感受一下这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3: 广州市民陈博：
5: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屏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3: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的特色，让球迷们感受足球热情的同时，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美食。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将2块近10米宽的大屏幕改成了体育比赛播放器，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广州市越秀区某酒楼经理谢丽萍：
6: 我们的这里的餐厅呢，设置呢是以各样的宴会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餐厅的装修呢都是没有柱子啊，视野也比较开阔，是落地玻璃，光线也比较好，所以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是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3: 不仅充分利用自带的大屏幕，还有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广州市民韩先生：
7: 世界杯套餐我觉得也不错，双人套餐看起来2个人足够吃，挺有性价比的，挺划算的。这个早茶是相对传统一些的，然后加入了世界杯的一些色彩，显得更有活力，更年轻一些。
3: 广州市荔湾区某酒楼经理胡才柳：
6: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在这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的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8: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9: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坚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此外，以军方官员接连否认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2: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列举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黎巴嫩以及针对伊朗行动中所取得的战果。他宣称以色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战略格局。在谈及黎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在当地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清除所谓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重申，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于来自伊朗、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从中撤军。卡茨同时向伊朗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或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己方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伊朗本土实施反击。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方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上午，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在西安开幕。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数字经济主题盛会，本届数博会都有哪些亮点和新意呢？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陈思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幕式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开幕式刚结束不久，今年的会期将持续3天，现在展馆也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各展区人流涌动，非常热闹。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数字经济主题盛会，走进展馆，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今年的展览规模更大更全。本届展览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设置了韧性城市、数字政府一网统管、数字核心产业、智能终端、数字化转型、数字能源、国际合作等9大主题展区，多家数字经济龙头企业也集中设展，全面推动技术研发、产业升级与生态建设深度融合，覆盖了从数字技术创新到产业赋能、从城市治理到国际合作的全产业链。我的第二个感受是今年的活动设置更精准，本届西部数博会打造了1+1+8+N 的立体化活动矩阵，也就是一场开幕式、一场数字经济中外合作对接活动、8场政企对接活动，再加上多场行业主题交流。其中8场政企对接活动将精准聚焦数据标注、数据要素等。

0: 展老区发展的特色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出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葛启文，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1: 在金寨县汤家汇镇十万剧场内，一场以立夏节起义为主题的红色演出正在上演。游客换上不同服装，化身剧中人物，沉浸式体验感受那段红色历史。立夏节起义发生在1929年5月6号农历立夏，由中共商罗马特别区委领导，沉重打击了商南地区的反动势力。游客来捐，
2: 我们主要是想让孩子通过旅行也了解一下我们过去的红色历史。
1: 汤家汇镇是金寨县的西北门户，为豫皖交通要道。1932年，这里成立了中共豫东南道委和道区苏维埃政府。这里有多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更保留有苏维埃城实景。近年来，当地把这些红色资源统筹起来，以讲故事的方式让游客深度参与，打造红色小镇。年游客接待量超过30万人次，成为推动镇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生动的展演方式让金寨的红色资源活化利用，人气不减。深厚的农业禀赋也让老区的产业也有了更多元的发展空间。在金寨县油坊店乡面冲村，过去只是单一生产茶叶，近年来当地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将大别山的自然景色与茶产业融合起来，打造生态茶园，建成清水栈道、观景平台等设施，实现农旅融合发展。游客杨巧荣，
3: 这边就很适合打卡拍照，然后包括前面有很多可以拍照的地方，然后这边的餐点也挺好吃的，像咖啡什么的，然后整体风景也很美丽，然后很舒适。
1: 咖啡店老板陆小曼，
3: 我们从开业以来，现在最高峰的时候，咖啡卖了大概将近500杯。
1: 而在不远处的南溪镇，正在努力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南溪镇丁埠村是立夏节起义的发源地，近年来当地利用村民闲置房屋进行集中规划，修旧如旧，原本的砖瓦全部被保留了下来。游客陆景，
4: 以前像出去旅游啊，节假日啊，都要去很远的，去江浙沪那边去游玩，体验好一点。但是如今呢，感觉在金寨这边的民宿体验感也非常不错。完了这次呢，我就是节假日带着我的家人到这边来体验一下，感觉特别好。
1: 近年来，随着金寨县明确一乡一宿的旅游发展思路，越来越多的村镇像南溪镇一样迎来蝶变。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交通网络优化，不断壮大的村集体经济也把乡亲们的生活愿景变成现实美景。金寨县丁埠村村民于地清，
5: 我家房子有一家就已经倒了，现在自从他们给装修以后焕然一新了嘛，而且给我们家房子做了6间客房，还有公共的区域，变化真的挺大的，而且还给我们了一份工作。我们现在在里面每个月能拿到3000块钱的固定收入，真的非常高兴的。
1: 发展全域旅游不是一镇一地的单打独斗，金寨立足

0: 区域资源特色，对全县景区景点、公路、桥梁等进行整体规划。安徽省金寨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劲松：
1: 我们出台了十多项优惠政策，按照一路、三线、五片区的整体布局，以800里红岭公路串联了全县的200多个红色景点和15个 A 级景区，实现了红色文化与绿色山水的有机融合，推动了全域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今年1至5月份，全县接待的游客815万人次，创综合收入65.4亿元。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2: 一段时间以来，鸡蛋价格上涨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从4月1号到6月18号，鸡蛋批发价从7.68元每公斤升到了10.5元每公斤，创下了近10年同期的新高。不过退烧来得也很快，端午节假期一过，全国鸡蛋价格应声回落，比高点回落幅度是超过了10%。那这波蛋价回落其实很好理解，端午假期一过，商超和食品厂的采购量下滑，紧接着全国大中小学陆续放暑假，那学校食堂的集中采购需求也迅速的缩水，再加上夏天蔬菜、猪肉等替代品价格本来就不贵，那大家的选择多了，鸡蛋的日常消费自然就会被分流。其次呢是天气的影响，南方已经是全面的进入梅雨季，又闷又热，鸡蛋特别容易坏，那保鲜期一缩短，贸易商和养殖户谁也不敢多囤货，大家都采取了低库存周转的策略，那为了赶紧把手里的鸡蛋卖出去，避免砸在手里变质，只能是主动的降价走货。那么这波回调是暂时的还是大趋势的反转？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看看此前涨价的根在哪。其实前阵子鸡蛋之所以贵，归根结底是鸡蛋的产量少了。去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鸡蛋价格都在3元上下徘徊，十分的低迷。要知道，产出一斤鸡蛋，仅仅是饲料成本可能就要到达3元，这还没有算上鸡苗、人工等这样的成本。那养殖户亏了，就会提前把下蛋的老鸡给淘汰，补栏也就是买小鸡的意愿也极低。那蛋鸡从鸡苗到开始产蛋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180天到200天才能陆续进入产蛋的高峰期，这意味着去年下半年的补栏低迷时期，对应了今年上半年的产能缺口。市场上出现了老鸡太老或者是已经淘汰出清，新鸡尚未集中开产的产能断档，供应一紧，价格自然就往上窜。那总体来说，这次涨价进程更偏向于一次大跌之后的补偿性上涨。那当前鸡蛋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与产蛋成本相比呢，当前的售价还是偏高的。那蛋价什么时候才能回落到正常的利润区间呢？我们看现在价格涨了，养殖户已经是开始普遍的去补栏，但是产能的恢复我们上面说了还需要时间，鸡苗到家还需要4个月左右的生长期才能产蛋。那当下新增补栏的蛋鸡预计会在3季度逐步的投产，待产能充分的释放之后，蛋价预计还会继续的下行。那价格的涨跌是市场的常态，面对当下的蛋价，咱们按需购买就好。对于养殖户来说，在利润面前也要保持一份冷静，那只有顺应周期规律，做好成本控制和风险防范，才能有稳稳的收益。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2次会议，传统节日氛围浓厚，端午假期我县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县农业农村局发放赤眼蜂田间地头指导生物防鸣技术。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18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主持召开2026年县委常委会第1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全省防汛工作调度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迎接第3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情况总结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打破条块分割，破除部门壁垒，打通教育育才、科技创新、人才赋能全链条闭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会议强调，汛期已经来临，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全县上下要绷紧安全之弦，统筹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全方位排查整治隐患，加强教育引导和实战演练，健全应急联动快速响应机制，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化责任落实和日常监管，深挖问题症结，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构建长效治理机制，牢牢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于水亮、刘国辉报道。端午假期，我县以动乐爱为主题奏响节日交响曲，查干湖畔欢乐跑，跑出精气神，民俗园里品歌舞，品出民族味儿，社区义诊送健康，送出关爱情，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了文明祥和、幸福安康的浓厚节日氛围。粽叶飘香庆端午，竹逢环湖享健康。端午假期，查干湖旅游景区风光旖旎，生机盎然。景区以余韵奔跑、踏浪环湖为主题，开启系列10公里欢乐跑活动，首场赛事激情开赛，200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湖畔，用脚步丈量湖光美景，用活力解锁别样端午。据了解，本次余韵奔跑、踏浪环湖欢乐跑为系列文体活动，自本周正式启动，后续每周举办一场，共计4场。活动赛道全程10公里，依托查干湖优质的生态环湖步道打造，一路湖景相伴，生态如画，让参赛选手在运动健身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查干湖独特的渔猎文化与自然生态之美，有效丰富了景区常态化文旅体育业态。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人气十足，长长的奔跑队伍穿梭在环湖生态美景之中，步履矫健，活力满满，与澄澈湖水、青葱绿意相映成趣，构成了一道动感鲜活的湖畔风景线。本次主题欢乐跑设置男子组前5名、女子组前5名奖项，对表现优异的参赛选手进行表彰奖励。参赛选手于长吉：
2: 查干湖的跑道非常平整，沿途的风景非常旖旎，为家乡的跑道点赞加油。
1: 节日期间，由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郭尔罗斯文化生态保护服务中心、前国镇政府联合承办的端午同欢庆、同心向未来、喜迎建县70周年主题活动在显峰村米兰朝鲜族民俗园精彩启幕，全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群众齐聚现场，以文艺汇演、非遗体验、民俗运动相结合的形式，共庆端午佳节，礼赞自治县70载发展成就。文艺演出环节中，古典舞《心中的茉莉花》温婉雅致，女生独唱《郭尔罗斯欢迎你》尽显家乡热忱，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长调赞歌、呼麦、骆驼之赞接连登场，浑厚悠远的民族声乐传递草原文脉，纳日泰组合歌曲联唱，马头琴乐团齐奏万马奔腾，气势磅礴，朝鲜族舞蹈映山红灵动柔美，蒙朝汉多元艺术同台绽放，生动诠释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 文艺表演结束后，十五项非遗与传统美食体验活动火热开启，现场集中展示查干湖鱼皮画、郭尔罗斯剪纸等传统手工艺，同步开放蒙古族牛肉干、馅饼、奶食品、朝鲜族打糕、咸菜等特色饮食制作体验，群众近距离观摩非遗技艺，亲手参与手工制作，品鉴民族风味，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活态魅力。郭尔罗斯文化生态保护服务中心非遗负责人齐小玉，
3: 本次活

0: 活动，我们集结了全县16个非遗项目，有传统美术类、传统技艺类，其中有非遗美食，还有各类非遗文创。欢迎广大群众能够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全国的非遗。
1: 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声乐部副部长段彩云：
2: 端午同欢庆，同心向未来。在钱贵尔罗斯镇喜迎建县70周年主题活动之际，前郭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为我们的家乡父老准备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民族歌舞，这让我们的家乡父老都能够端午安康，吉祥如意。
1: 趣味运动板块推出特色民族项目打龙草拔河，村民游客自由组队参赛，大家齐心协力，奋勇争先，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在热闹欢快的竞技氛围中，彰显各族群众团结协作、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为有效防止水稻明类虫害的发生，日前县农业农村局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在全县5个乡镇场发放赤眼蜂，并在白衣拉嘎乡田间地头向广大农民现场指导赤眼蜂生物防鸣技术。赤眼蜂防鸣技术是利用赤眼蜂寄生产卵的特性防治明类害虫，此方法是一项实用性很强的生物技术，防治成本低，防治效果好，显著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近年来，赤眼蜂防鸣技术在我县取得了显著成效，深受广大农户的认可。为做到防治到位，今年县农业农村局将发放3次赤眼蜂，农业专家也将深入田间指导放蜂。县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副主任、农艺师王德军：
3: 这种以虫治虫最大的好处就是绿色安全、哺乳软环境，还能保护青蛙等益虫，产生的大米更绿色、更健康。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推广这种生物防治技术，少打一滴农药，多收一斤粮，真正守护好咱们的饭碗田，让老百姓吃上放心粮。
1: 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日前，由县关工委、县教育局关工委主办，前郭镇关工委承办的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家庭教育报告会在巴特尔社区举行。活动通过专家授课、家长分享、普法学习等形式，为社区家庭带来一堂生动的成长必修课。报告会上，大家首先共同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引导家长树立依法施教、科学育儿的责任意识。随后，两位家长代表走上讲台，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得与困惑，引起了在场家长的强烈共鸣。家长代表刘素芳：
0: 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自己认为是对一个家庭、对社会，都极其重要的一个课题。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还有各位家长的分享，在我们以后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迪，一个收获。我认为老师讲解的内容，如果我们每个家长都传播出去，吸收精华在自己的内心，然后付诸于行动，那么对于我们每个家庭的幸福感的提升，对孩子综合素质的提升，对于社会整个社会综合素质还有各个方面吧的提升，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在此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学习，付诸行动。
1: 活动还邀请了我县校外未成年人辅导站的专业老师进行授课，教师围绕未成年人心理发育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常见的心理隐患及应对方法，为家长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沟通策略与陪伴建议。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堂课，此次报告会以法为基，以爱为桥，将科学的家教理念与温暖的心理关怀送到家长身边，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了更加和谐的家庭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前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4: 前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5: Тенгэрлэг болсон Монголавья, төр засгийн дүүн хоолой, төмөн 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эр бүхнээрэн маний анхаарлыг. Түгээмэ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ж д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ож чурглал. 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сонирмөд, үрд биднээ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той.

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5号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他们也就是伊朗在食品方面遇到困难，我们将动用他们的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小麦、大豆和玉米，这一进程将在不久后启动，规模也将相当可观。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昨天他们运出1900万桶石油，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最高纪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我们唯一收获的作物是你们，也就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机构改革正式落地，新组建及更名的工作机构全面挂牌运作。本轮改革紧扣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使命，对执委会机构设置、职能配置、权责边界进行系统性优化整合，进一步构建起科学规范、运行高效、契合横琴特色的职责架构体系。当地时间25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共同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并欢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时间25号表示，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所需资金比原有估计的更多，目前估计需要14亿美元，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与人道主义救助等工作。世界杯快报，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因母亲去世返回法国，将缺席当地时间26号法国队对阵挪威队的美加墨世界杯爱组最后一轮比赛。临时代管球队的助理教练斯特凡表示，期待带领法国队拿下小组第一。此前法国队和挪威队在小组赛前两轮均取得2连胜，提前锁定小组出线。斯特凡表示，代管球队期间，他与德尚一直保持频繁顺畅的沟通。此刻提示，2026高考分数陆续公布，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心存顾虑，有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打包归入同一大类，学生入学后专业分流存在不确定性。2026年，教育部明确提出，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在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的省份，要优化专业组的设置，将关联度高、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同一专业组，合理控制同一专业组内的专业数量。今年很多高校都积极优化专业组设置，着力提升考生专业志愿满足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记者直击发布会现场。
1: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超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江西选手去江苏参加龙舟赛，没想到拿了见义勇为奖。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并答记者问。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那昨天下午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哈，那发布会上对此有何解读呢？
1: 好的。那么在发布会的一开始啊，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呢就对这个最新的规划做了详细的解读。他说，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那么经过未来5年的发展呢，我国能源体系将会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具体呢就体现在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会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那么目前呢，我国的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了40亿千瓦，预计到2030年将会达到54亿千瓦。那么其中呢，新能源装机的比重将会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比重也会达到50%，成为电量的主体。煤炭和石油的消费将会大增，并且呢，也会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那么未来呢，会强化空间布局的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的布局优化，比如说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的建设，并且呢，要强化工程项目的带动作用。比如说，一方面要实施一批重大的战略工程，比如说高质量的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的项目，建设沙格荒新能源基地，还有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等，积极安全的有序推进沿海的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的项目，比如说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醇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还有智能微电网的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那么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还有新业态的投资要保持稳步的增长态势，总规模将会超过20万亿元。相关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发布会上还有哪些问题是备受媒体记者关注的呢？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我国的全社会的用电量是屡创新高的，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呢，能源电力的保供始终是平稳有序。所以十五五时期如何确保电力的安全供应，还有今年夏季的能源的迎峰度夏的准备情况，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么对此呢，在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十五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还有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还有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的增长，我们预计呢，全国的年均用电的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这就相当于每年会新增一个中等的经济体量的国家的用电水平。那么对此呢，未来我国将会从源网荷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比如说在电源侧会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的供给的格局，继续发挥好气电和煤电的兜底的保障的作用。那么在电网侧呢，就会加快新型电网的建设，提升电力户计的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那么在用电侧也会大力的发展虚拟电厂，激发用电侧的协同的响应能力。那么储能侧呢，也会有效的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增强用电高峰时段的这个顶峰能力。那么总之呢，是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时期的全国的电力供应的。而今年的这个迎峰度夏的这个保供工作呢，也已经全面的展开了。那么根据有关的研判呢，我国的电力供需水平总体是平衡的，那么其中华东、华中、跨省、跨区的电力户计等手段呢，是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的。相关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韩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们再来关注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已集结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的类型。
3: 暑期档银幕《合家欢》动画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大片同样也是档期重要看点。那么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观众？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5: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4: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6: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4: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7: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4: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8: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4: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9: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4: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10: 现在开始，龙州市司令1946。
4: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11: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4: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2: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0: 记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二十多年来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同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2: 大战降临，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3: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4: 你带我回够呗？行，我也两份钱。
5: 你不是想要两份？
6: 他也要一份啊。
0: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近日，从江西宜春前往江苏无锡参加龙舟赛事的选手易江武、易宝玉，在结束赛事准备返回之际，却意外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荣誉——宜兴市见义勇为奖。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专程为两人奋不顾身勇救落水者的义举颁发了证书和奖金。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索浩洋的报道。
9: 6月12号，来自江西宜春的易江武、易宝玉二人在无锡宜兴市团九风景区散步时，一名群众向他们求助称有人落水。易江武回忆说，
10: 有两个认识市民，他拦着我，就是说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有人落水了，我就说跑到湖边看一下，我说没发现，我心里说我没发现，我拿的，他说这也可能是沉底了吗？
9: 易江武立刻冲向河边，借着微弱夜光仔细辨认，隐约看到水面下有疑似衣物的物体，他迅速脱去外衣，毫不犹豫地从3米多高的护栏纵身跃入湖中，
10: 脱下衣服跳到水里面去，他就马上去找救生船、找救援设备。在作为一条生命来说，我们没有考虑。
9: 易江武在水中快速调整状态，几番串行后成功抓到水中衣物，顺势向上拉起溺水男子。此时男子已丧失意识，生命垂危，易江武立刻从男子身后环抱住其身体，稳稳拖住他的头部，确保男子口鼻始终露出水面，避免二次呛水。在易江武下水救援的同时，岸边的易宝玉也同步展开施救行动，他第一时间找来长棍，试图借助工具拉扯落水者，但因团九河岸落差过高，木棍长度不足，无法触及水中人员。他没有慌乱，立刻四处奔走搜寻，快速寻得救生圈，精准抛向河中救援区域。
10: 来，
9: 水

0: 江武顺利接住救生圈后，迅速将其稳妥套在落水者身上，固定好救援设备，为后续救援筑牢安全保障。闻讯而来的公安水上救援力量抵达现场，与一江武合力施救，成功将落水男子安全营救上了救援船。一江武一宝育二人来自江西宜春，事发当天专程来宜兴参加龙舟赛事，二人常年参与龙舟运动，不仅熟人水性，具备专业救援能力，面对复杂凶险的水域也毫不畏惧。一江武
1: 现在的跳我都不敢去跳，但那个时候我从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我翻过了栏杆就跳下去了。
0: 掌握见义勇为线索后，宜兴市公安机关快速响应，启动调查，得知一江武一宝育二人第二天就要回江西，宜兴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在他们离开前就进行了表彰慰问。慰问现场，一江武一宝育没有豪言壮语，对于他们而言，救人是出于本能，此次善举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慰问，他们备受鼓舞，倍感荣幸，也表示将继续行善，弘扬见义勇为。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士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8: 好，谢谢。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3: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6月26号星期五 A 股市场上午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早盘呢是一个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呢是一个低开低走。截止收盘呢，沪指跌了2.14%，深成指跌3.04%，创业板指跌3.73%。那么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半日呢两市沪深两市成交呢是2.43万亿啊，较昨天呢是跌幅放量了30多亿。那从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超4600周期的低压，而热点板块呢是相对杂乱的，主要是这个玻璃底板有一个逆势拉升，同时呢绿电呢受到这个15的这样一个绿电的这样一个发展啊有一定的活跃，但是呢力度并不是很大。而下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受到了一个外围市场这样的一个因素影响。出现硬件方向的这样的记忆调整，特别是龙头的 CPU、PCB 等相关概念，以及近期活跃的像光纤呀 等等。然后另外的话呢，跟随这个期货等相因素下跌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相对有色金属、贵金属以及锂电等相关的板块也是一回撤。所以下午时间呢，我们要关注市场的进入回撤后的止跌能力，是否能重回4100点这样一个位置，主持人。
12: 嗯，好的，申瑞。
2: 世界杯进行时，
14: 美加墨世界杯D组第三轮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现在临近结束了。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此刻就在洛杉矶球场，我们来连线他。张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两队目前的表现。
15: 好的，主持人，现在的前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整个伤停补时呢会进行到7分钟。那现在呢，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的比分是2-2。我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两个队的情况。 第三分钟的时候，美国队就通过闪击破门了。当时呢，他们是开出一个左侧的角球，贝尔哈特呢主罚到了后点，后卫特拉斯蒂停球之后左脚大力抽射近角，土耳其队的门将扑救不及。那东道主呢是早早就取得了领先。那么第十分钟的时候呢，土耳其队就扳平了，抢到比分变成1-1。当时呢是伊恩马斯在前场做球，送出13。这个时候居莱尔插入禁区，直面门将，冷静的左脚推射破门。这也是土耳其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一入球，也是天才小将居莱尔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处子球。也可以说，因为在本场比赛之前，土耳其队已经被淘汰了两场垫付，对于整个土耳其都非常期待的居莱尔，他能够在首届自己参加的世界杯当中就取得进球，我觉得也算某种程度上弥补啊整个球队的一个遗憾。那么再来说后面的比赛啊，第19分钟的时候，美国队的贝尔哈特吃到黄牌之后呢，第30分钟的时候，美国队再次获得进球，但是非常遗憾被判越位。第31分钟的时候，美国队呢其实这个时候还是有机会，不过土耳其队打反击，给我们的眼前一亮的感觉，他们打出流畅配合。这个时候呢，伊尔迪斯是左路横敲，虽然不停球直塞，打穿了美国队的防线。埃尔玛利呢，这个时候是底线倒三角回传，中场的科克曲禁区内包抄。弱射破门，土耳其队这个时候就完成了逆转。上场呢，美国队依然是一个闪击的策略。他们的48分钟的时候，中场雷纳右路内切吸引了两名土耳其后卫，头传弧顶，14号贝尔哈特。贝尔哈特原地调整一步，右脚呼出一杆势大力沉的远射世界波，皮球当时是直挂了球门的右上死角。土耳其队的门将其实指尖已经碰到皮球，但是无法阻挡，美国队成功扳平了比分。现在的伤停补时仍在进行当中，双方的比分依然是2-2。主持人，
14: 好的，张文。
12: 再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12:46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此次地震无海啸风险，东京地区有强烈震感。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1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王月、韩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1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啊，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4: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5: 淮山药、
1: 当归、
3: 枸杞、
1: 黄芪。
5: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 你不也在
3: 看？那咱们来一个。
6: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7: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5: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8: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北京时间12:0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加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介绍，在能源重大项目上将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在新模式新业态上，将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和价格机制，支持民营企业投资虚拟电厂、充电设施、新型储能等项目。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表示，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集中整治招投标乱象、光伏行业无序竞争、强制产业配套等行为，持续推进电网、油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对民营企业公平开放，简化项目审批流程，推行一网通办、一窗受理，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定期开展政企对话，评估政策效果，回应发展诉求，当好企业贴心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号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表示，将与非洲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拉马福萨说，仇外心理在南非没有容身之地，南非政府将依据宪法和法治原则进行移民执法，已采取多项措施以防止暴力和恐吓，并保护财产和生计。据韩国交易所消息，据韩国交易所信息，当地时间6月26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盘中跌幅达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股市交易临时暂停。分析指出，由于市场忧虑全球对半导体、存储产品等需求或将有所下降，韩国股市当天出现大幅抛售现象，带动股指下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开赛的 D 组第三轮，土耳其队对战美国队，和巴拉圭队对战澳大利亚队两场同时开赛，最终巴拉圭队与澳大利亚队以0-0战平，土耳其队以3-2战胜美国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235人死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特朗普称将用一解冻资产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否认。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内，备忘录刚签，为何各方继续博弈？
0: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精彩看点。
1: 俄外交部称将关闭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乌克兰重建大会在波兰举行，欧洲多国存分歧，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救援。
5: 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超4300人受伤。
4: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以后不到一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地区接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
7: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8: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6: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5: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4: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的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通畅。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5: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

0: 出来。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的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强在当地经营22家超市，地震发生以后他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一直在救援的最前线。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强震。
2: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
3: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身边的邻里和同胞。
2: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1: 广东江门恩平市吕伟华人华侨超20万人，地震发生以后，江门市委统战部迅速启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海外统战与侨务工作协作机制。
3: 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牵头协调有关单位开展研判处置工作。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介绍，
4: 总会和政委主席接到家乡江门市政府、恩平市政府领导打来的电话，问我们这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要什么帮助，祝福我。

0: 们要注意安全，互相帮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我们会按照家乡政府的嘱托，听从大使馆的安排，把救援和安置工作做好，和受灾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看过去，早日渡过难关。
1: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

0: 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那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1: 地震幸存者格拉谢拉。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地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地抓住门框，紧紧地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地震幸存者卡里姆。大概是24日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地震幸存者玛利亚。
1: 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的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
2: 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发生以后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的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
0: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垢拆除及废墟清场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那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
2: 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已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施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以后，中方。

0: 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说，瑞士将派遣一支专业的救援队，并提供18吨的救援物资。
1: 据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伪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0: 此外，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表示，该组织在与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谭向中国之声表示，委内瑞拉在历史上多次发生6级以上强震，是公认的地震多发地带。
2: 委内瑞拉是非常容易发生地震，特别是大地震，因为它北面是这个加勒比板块，南边就是南美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相对运动的幅度相当大，那么相互挤压，然后就产生这个委内瑞拉所在的南美板块北部边缘的强烈的变形，这些变形呢就加载在一系列已经存在的这些陡发断层上边，这个力变形加载到一定程度，这个岩石受不了了，那就沿着原来老的这些这个断层体系发生错动，然后形成地震。这个地区发生这个强烈地震，一点都不偶然。一次地震它的过程完成之后，后续再发生地震，这个应该是比较随机的。从非常短的时间到这个数月数年都存在。那么像1分钟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而且都是7级以上，应该是有过的，就是在这个南美洲和大洋洲的那个海峡里面曾经发生过一组这样的地震，就是两个这个地震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从物理上没有什么就是很特殊的，它就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它就会发生这种现象，什么都不意味着它存在的这种现象。
1: 也是在25号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那后续日本气象厅根据更详实的监测数据，将震级上调至7.2级。此前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门多西诺县区域发生了5.6级地震。
0: 网上关于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越来越多。那么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球在昨晚接受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时采访时表示。

0: 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斜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争取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过去一周啊，欧洲西部的很多地方受到暖高压脊的掌控，干热气团助推气温攀升，像法国、西班牙还有英国等地都是经历了一轮少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部分地方呢气温是超过了40度的。城市中像巴黎，当地时间18号以来呢最高气温是连续在35度以上，24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还突破了40度。那预计呢明后两天暖高压脊会继续的东移，那干热气团呢也会随之东移，高温的范围就会向东蔓延，会波及到欧洲的中东部的很多地方，一些地方的气温就会达到40度左右了。像德国、波兰还有乌克兰等地，高温的强度将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城市当中呢，比如柏林，今后三天气温会逐渐的冲高。今天呢，最高气温34度，明天38度，后天就会达到40度。那这会是当地今年的第一个40度，也会是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啊，第一个40度。而在欧洲西部的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地呢，明后两天受到低槽的影响，阴雨会增多，以小雨或中雨为主，很多地方的气温就会有明显的回落了。一些地区呢是有望退出高温的行列，暑热会得到缓解。像伦敦呢，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就会逐渐的回落，将从今天的35度降到后天的只有24度。巴黎呢，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分别会是40度、38度、32度，也是会逐渐的走低。再来看一下北美的情况。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3: 好的，胡晓丹。北京时间12:30。
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同时显著提升非化石能源供给，打造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王洪志介绍，党的18大以来，我国始终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尤其是今年2月底以来，在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

下，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出强大韧性。15-57，我国将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重要位置，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王洪志表示， 煤炭是我们稳定能源供应的最大底气，要立足这一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油气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同时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同时，我国将显著提升非化石能源供给，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加快推动新增用电量由清洁能源供应。此外，还将坚持能源进口多元化，加强与重点能源资源国的互利合作， 与各国一道维护好能源运输通道安全，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军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开展军事行动，记者在现场看到以色列军车，并闻到刺鼻的催泪弹味道，以军时常以反恐为名，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开展军事行动。 日本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D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巴拉圭队对澳大利亚队，双方上半场均未能打破僵局，0-0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双方仍然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最终0-0战平，各自收获1分。澳大利亚凭净胜球优势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另一场比赛，土耳其队对美国队。 土耳其下半场补时阶段，凭借最后1分钟的进球3-2绝杀美国队，赢得荣誉之战。尽管无缘晋级，但是仍然值得掌声。美国赛前早已凭借2连胜锁定小组头名，此役败局不影响榜首的位置，顺利以小组第一挺进淘汰赛。此刻提示。 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南至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一带，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南方较强降雨的区域有所北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称将用一解冻资产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否认。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留离南部安全区内，备忘录刚签为何各方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当地时间25号共同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
1: 此外，当地时间25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称，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
1: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本月30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谈判要想取得成果并不容易。
2: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2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4梁8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0: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观察。
3: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列举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黎巴嫩以及针对伊朗行动中所取得的战果，他宣称以色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战略格局。在谈及黎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在当地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清除所谓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重申，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于来自伊朗、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从中撤军。卡茨同时向伊朗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或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以方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伊朗本土实施反击。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方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1: 当地时间25号，有消息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
0: 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看来，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当前美伊谈判的一大障碍。
4: 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谅解备忘录里写了2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另外一个呢是谅解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 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说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进攻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5: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世界杯进行时，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EF 三个组今日收官，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个组最后一轮的赛况，那另外最终这三个组哪些球队进入到了淘汰赛呢？
6: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看 E 组啊。最后一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1-2输给了厄瓜多尔队。本场比赛呢，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1/16淘汰赛4天之后就要开打，这种安排非常的大胆。结果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最终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开场2分钟，德国队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这个球的配合过程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判定进球有效。第9分钟，恩梅查后场丢球，厄瓜多尔就地转换，比特传球，安古洛远射破门，厄瓜多尔扳平1-1，打破了本届世界杯的进球荒。德国队在世界杯已经连续9场无法零封，这也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纪录。第77分钟，厄瓜多尔的角球进攻，凯文罗德里格斯摆渡，贡萨洛普拉塔距离球门2米，抢在诺伊尔截击皮球之前将球捅入网窝。厄瓜多尔2-1反超，并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击败了库拉索，这样德国队积6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B、C、D、F 5个组中的某个小组第三。科特迪瓦呢同积6分，因为相互交手战绩劣势，排名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 组的第二，法国或者挪威。厄瓜多尔获得了小组第三，积4分，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库拉索1分垫底，但实现了世界杯上进球和得分的目标，也算是昂首出局。F 组的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同步开球，荷兰队3-1轻取已经提前垫底出局的突尼斯。开场3分钟，布罗比禁区前背身做球，马伦分球到右侧，邓弗里斯低平传中，沙希里自摆乌龙，荷兰1-0。第7分钟，荷兰任意球传中，范戴克摆渡，布罗比凌空抽射破门，2-0。第54分钟，突尼斯扳回一球，马基普里开出角球，马斯图里头球破门。第62分钟，赖因德斯开出角球，范赫克同球破门，荷兰3-1。这也是2014年以来荷兰队首次在世界杯上通过角球破门，最终荷兰队3-1获胜。日本和瑞典

0: 点的比赛是本组的焦点战，赛前呢两个队只差一分都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开场之后，两个队在中场拼抢激烈，但真正威胁球门的进攻并不多。第56分钟，唐安律送出直塞，前田大然低射破门，日本1-0领先。第62分钟，埃兰加禁区右侧晃开角度，左脚兜射破门，瑞典将比分扳为1-1，最终两队也就此握手言和。这个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成毅军团积7分获得小组第一，将在淘汰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日本积5分作为小组第二出线，淘汰赛将对阵巴西。瑞典积4分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D 组的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上午10点同步开球，土耳其3-2战胜了美国队。由于这场比赛呢不影响出线形势，双方均进行了大幅轮换。美国队主力阵容做出了9处调整，土耳其换掉了7名首发。开场第3分钟，博哈尔特主罚角球开到后点，特拉斯蒂停球调整后小角度打入近角，美国1-0领先。这个球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73粒进球，超越上届的172球，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单届进球纪录。本届世界杯啊，一共会有104场比赛，所以进球纪录势必还会不断的刷新。第10分钟，伊尔马兹右肋横传，居莱尔插入禁区中路冷静失射破门，土耳其1-1扳平。第31分钟，土耳其打出流畅的内部渗透，埃尔马勒传到门前，科克区包抄，土耳其2-1反超。第49分钟，美国队大力界外球掷入禁区，制造混乱。球被打到禁区外后，博哈尔特迎球怒射直钻近角，2-2平。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土耳其疯狂进攻收到回报，艾汉完成了绝杀，土耳其3-2昂首出局。另外一场比赛，巴拉圭是0-0打平了澳大利亚，这样本组最终排名美国排名第一，淘汰赛他们会对阵波黑。澳大利亚积4分，净胜球0，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将对阵 G 组的第二。G 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巴拉圭同积4分，净胜球-2，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土耳其尽管赢了最后一场，依然小组垫底出局。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方亮。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期待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一方正在偏离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4: 在25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消息并不属实。佩斯科夫说，俄方注意到特朗普表示将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新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美国谈判团队清楚，在卷入冲突并选边站队时，无法真正为和平付出努力。俄方期待以此为前提，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解决进程继续对话。针对美国媒体关于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施压，要求其加强对特别军事行动支持的报道，佩斯科夫称完全不符合事实。他重申，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友，两国深入一体化的进程仍在继续。25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明斯克与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会面时透露，他不久前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代表进行了会面，呼吁双方认真谈判。卢卡申科警告称，如果乌方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战争性质会瞬间改变。据卢卡申科称，乌克兰代表表示明白这一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号在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2025年俄美元首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至今未能落实，其中一方正在偏离，但他重申这些共识仍可作为乌克兰问题解决的基础。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25号在社交平台上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核电站设计部门大楼，该建筑位于核电站主厂区之外。初步消息显示无人伤亡，有员工车辆受损。
3: 通报指出，设计部门承担着核电站机组安全运行、设备升级改造等关键职能，此次袭击不构成直接辐射威胁，但会对核设施长期安全维护构成风险。核电站目前仍在维持正常安全运行状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克里米亚后勤危机加剧，他敦促白俄罗斯停止边境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同一天，欧盟向乌克兰拨付32亿欧元首笔新贷款。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25号通报最新战场及周边局势称，克里米亚及周边区域的燃料供给、军事后勤与行政管理危机正持续加剧。他说，乌克兰对外情报局获取的资料显示，俄罗斯行政部门已承认无法应对乌军中远程打击、俄炼油产业等军事行动引发的各类问题，此类后勤困境已蔓延至俄多个地区。泽连斯基还称，乌方监测到在俄罗斯的影响下，白俄罗斯持续推进乌白边境军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涵盖军用道路、弹药及燃料润滑材料储备基地等专项设施，且相关建设仅具备军事用途。他敦促白俄罗斯立即叫停边境战略军事设施建设。25号，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聚焦乌欧防务合作与乌重建支持工作。乌克兰财政部25号发布消息，乌国家预算已收到欧盟拨付的32亿欧元资金，这是乌克兰支持贷款框架下落地的首笔预算支持款项。乌财政部称，该笔资金将用于保障国家预算重点支出，稳定宏观金融形势，确保乌克兰在战时状态下维持国家体系的正常运转。乌克兰支持贷款是欧盟2026年至2027年对乌2年期支持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最高规模可达900亿欧元，其中2026年可申领的资金上限为450亿欧元。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中国创新成为热议焦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期3天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中国创新作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6: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7: 杜尼亚创新公司亚历克斯哈默
8: ：We were able to use AI。
9: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6: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7: 爱立信全球高级副总裁蓝尚利
10: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11: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6: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12: 英国格拉斯哥市市长杰奎琳·麦克拉伦，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7: 万宝盛华集团亚太区业务拓展与特许经营负责人菲利普·里多，
14: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6: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7: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谢克
15: ：Asia，
16: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6: 本届达沃斯论坛，国内一大批深耕细分赛道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亮相创新分论坛、产业对接等活动现场，其中不乏连续多年参会的常客。
12: 一度科技创始人龚如景，
17: 这次我比较感兴趣的议题就是各个国家对 AI 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可以跟全球交朋友，向全球的领军人物们去学习，互相帮助。
6: 不只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融入全球创新对话，龙头民营企业也将达沃斯论坛作为链接全球资源、推动创新规模化落地的纽带。
7: TCL 创始人李东升，
15: 中国是愿意给全球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机会，对企业来说，我们也要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在全球搭建更多的区域经营中心，来实现中国制造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7: 各类民营企业创新实力的整体提升，也是我国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成效。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刘民，
18: 今年已经是我们委连续第三年组织民营企业参加下届达沃斯，我们也将持续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持续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民营企业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3: 主持人罗敏、一鹏，编辑李天娇、刘婷婷、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0: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会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启动申报，65个药品品种成功纳入集采范围。
1: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潮流零食，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物品背后为何是新型毒品？如何防范青少年滥用？
0: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有效补齐该领域标准空白。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覆盖超过490个品种的药品，预计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国家医保局表示，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按照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3: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险产品呢，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2: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4: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2: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3: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2: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2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2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3: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险产品的质量。
2: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8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美？

0: 不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2: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1: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来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3: 替来他明的跟毒品六安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来他明的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4: 像六安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

0: 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1: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2: 提起毒品呢，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海洛因、冰毒等传统违禁品。然而呢，一种披着常见药品外衣已被国家列管的隐形毒品正悄然在一些青少年群体当中扩散。在云南瑞丽，一种普通的止咳药竟沦为部分年轻人追逐的快感替代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李长明、陈正的报道。
3: 2025年4月中旬，瑞丽边境管理大队解告边境派出所在工作中接到一条不同寻常的线索，有一伙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大量吞服一种叫氢溴酸右美沙芬的药片，服药后的状态极不正常。侦查员钟警官介绍，
4: 它本身是一种止咳药，是一种需要医院开具处方才能开的处方药。这伙年轻人，而且群体还不小，应该有10多人的一个群体在吸食这个东西，可能大量服用的话还会产生一种致幻作用。
3: 右美沙芬明明是止咳药的常见成分，怎么会和毒品扯上关系？经验丰富的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滥用精神药品的群体。经过连日蹲守和梳理，一个清晰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涉案药店向购药者不问处方、不录系统，只收现金。他们将右美沙芬拆出原包装，用塑料袋或者包药纸简单包裹后出售，以此躲避监管和追溯。购买者大多是经人介绍而来，单次购买量从1-2盒到10盒不等，每月的隐蔽交易高达10到20次。随后抓捕组雷霆出击，7名滥用右美沙芬的年轻人先后落网。
4: 有时候一天吃2次啊，就是后面再多买1盒，然后没劲了又再多吃几颗，这样吃少了的话就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后面药量慢慢的加大，就一直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成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觉得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3: 专案组对2家涉案药店展开突击搜查。审讯中，2名药店负责人交代，自2024年7月国家将右美沙芬列管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后，他们明知非法售卖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在日益膨胀的市场需求和利益诱惑面前，选择了铤而走险。目前7名滥用人员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6月3日，2名药店负责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一审被瑞丽市人民法院分别判处3年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警方提示，毒品并不都存在于阴暗角落，需要警惕的远不止右美沙芬这一种药物。新型精神药品伪装性强，迷惑性极大，务必时刻保持清醒，切勿因一时好奇而坠入毒品的深渊。
5: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6: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继续来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联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全面覆盖总体框架、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等核心环节，有效补齐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王一群，有关部门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

0: 标准背后有哪些考虑呢？
1: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当前我们国家的智能体相关的产业发展是非常迅猛的，那应用的场景也在持续的拓展。那在智能制造，还有说智能政务、智能交通等等重点领域，也是形成了一批成功的案例。但是客观来说，目前随着智能体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啊，产业的深层次的矛盾也是越来越凸显了。比如说生态壁垒方面呢，有这种不同的厂商，他们智能体之间，但是因为这种比如说接口还有协议不统一，这样呢就会形成这种智能体的孤岛，严重制约了规模化协同的应用。还有就是信任危机，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目前我们现在的智能体它缺乏一个统一的身份认证与追溯的机制，这样一来呢，我们进行跨域交互的时候就会面临这种比如说身份仿冒啊，还有数据泄露等等安全风险。最后呢，就是创新的成本，这个其实也是广大企业实际遇到的这个问题，因为缺乏通用的交互与描述规范，这样呢就可能导致广大企业在从部建设还有系统集成适配方面成本是比较高的。那这一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呢，就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就是让智能体它可以有序可信协作的这么一个设计思路，构建起一个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的这么一个底座。是
0: 那么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主要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1: 这次发布的七项国家标准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让企业可复用的标准组件，那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的上市周期，同步建立一个统一身份认证全程追溯的这么一个机制。那具体来看，发布的标准第一部分叫做总体框架，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顶层设计，明确了我们的智能体互联的一个总体的技术方案。第二三部分呢叫做身份码与身份管理，它是一个信任的底座，就是说为每一个智能体啊发放一个数字身份证，这个能解决什么呢？就是解决广大的智能体啊我是谁以及可信互认的这么一个问题。第四部分叫做智能体的描述，它是一个能力的画像，就是解决智能体我能做什么的透明化的问题。第五部分智能体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供需匹配机制，解决的是如何找到我，如何找到智能体的问题。那第六第七部分是交互与工具调用，这个简单来说是一个协同的规则，解决的是智能体如何协作与怎么样使用工具的问题。这一次发布的七项相关国家标准呢，它是以这种叫做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来发布的，不是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样呢就能最大的限度兼容多条技术路线，快速的凝聚全行业的共识，那为今后的技术创新啊，可以说留足这种充足的试错空间。主持人。
0: 那么后续我国还将如何进一步的推进人工智能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呢？
1: 今天的发布会上呢，有关部门负责人也是介绍了一下整体情况，比如说去年2025年我们国家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是超过了1.2万亿元，企业的数量是超过6200家，可以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深入推进，所以说目前来说规上的制造业企业他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也是超过了30%，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模式也是在不断的涌现，那下一步呢还将重点推进比如说智算芯片还有软硬协同以及智能体，就刚才提到的智能体这些相关技术的标准研制，支持打造自主技术体系。比如说我们会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系列的标准研制，在工业农业交通还有医疗等等行业高价值场景，要加快这些技术和标准的落地推广。当然了，还要推进隐私保护、风险管控还有安全伦理等方面的标准研制，发挥标准的这种硬约束作用，保障产业安全可持续发展。主持人。
0: 好的，王一群。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消费专区，从基础的帐篷、防潮垫到氛围灯、便携厨具、户外服饰，产品种类丰富，款式新颖，吸引不少市民驻足体验、下单购买。市民张女士：
1: 最近天气特别适合露营，我之前已经陆续备齐了天幕、折叠桌椅、氛围灯等全套露营装备。趁着这段时间空闲比较充裕，约上家人朋友出门放松散心。今天专门再来挑选一顶合适的帐篷，把整套露营装备补齐，之后随时就都能轻松地出发，感受户外休闲的乐趣。
0: 当前露营消费呈现明显升级趋势，年轻人与亲子家庭是核心消费群体，大家不再满足于能住就行的基础装备，转而追求精致化、多功能、轻量化、智能化的户外体验。大空间家庭帐篷、防风透气户外服装、便携舒适休闲椅等产品持续走俏，推动市场从有向优加速转变。某户外品牌店负责人宣豆豆：
2: 露营装备的话也占了我们店铺销售额的一个40%左右，同比去年的话是翻了一倍的。最畅销的话就是帐篷、还有睡袋、还有冲锋衣等装备，我家部分的热门款式的话还出现了一些断货的情况。
0: 与此同时，新露营理念带动装备租赁快速走红，针对新手体验、单次出行等需求，不少商家推出多样化租赁套餐，价格亲民，覆盖全面，还提供配送、搭建、回收驿站式服务，让更多人轻松参与户外休闲。某营地负责人马科南：
3: 我们提供各类套餐，价格从50元到100元不等，包含帐篷、卡式炉、烧烤设备、桌椅、天幕、移动音响等，满足游客休闲聚会、团建的多样需求。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北京时间13:3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5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说，在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拉瓜伊拉州约7万户家庭受灾。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援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话报道，政府部门正与私企合作，将重型救援机械调派至拉瓜伊拉州，以加快救援速度。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同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早些时候说，地震导致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超过300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初步评估显示，

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的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多国表示愿意或已向委方提供帮助，其中包括今年早些时候对北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美国。外媒认为，此次强震不仅给本就面临不确定局势的委内瑞拉带来冲击，也检测美国当下对北政策。美国援助表态能否转化为切实行动，委内瑞拉人对此心存疑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近期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东北江支流大平水、广西洪水河支流布柳河、龙头河、玉江支流澄碧河、田州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四川大渡河上游及支流梭磨河、黄河上游支流白河、新疆蔚干河支流卡拉苏河等十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8米。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以下，四川大渡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当地时间26号12:46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受地震影响，位于千叶县的成田机场自12:47起关闭两条跑道，正在进行安全检查。此外，连接茨城县筑波市和东京秋叶原的筑波快线12:50起全线暂停运营。铁路公司表示，在确认安全后将尽快恢复列车运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凌晨3点，挪威对法国，同时比赛的是塞内加尔对伊拉克。8点，佛得角对沙特阿拉伯，同时开赛的是乌拉圭对西班牙。11点，埃及对伊朗，同时比赛的是新西兰对比利时。此刻提示。今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期间，贵州推出营旅联动优惠政策，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另外，凭票根游贵州还有多项优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 DEF 三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今天全部结束，又有哪些队伍稳进32强？
0: 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报告显示，我国6到17岁青少年当中，核心篮球人口达2500万。未来中国篮球青训该如何发展？

0: 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也将于九月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看病不必再往省会跑。
1: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往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还将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3: 有各种部位的 CT，
4: 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3: 对，我们
5: 都可以，24小时的。
3: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4: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3: 没休息。
2: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2: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2: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3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2: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洪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2: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9: 他那有冠心病，冠心病是看了急诊是确诊，
10: 六号
9: 确诊了，还可以126.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儿自然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4: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
9: 对，
4: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9: 对，
4: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
9: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儿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4: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9: 对，
2: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2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67.2%，与全省和全国83.2%-85%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4: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5.9，云南5.3，安宁只有
9: 3.9。
5: 你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4: 但是住院率高，
5: 对，住院率高，
4: 全国17.6%，
5: 没错没错没错，
4: 云南18.5%，安宁22.2%，
5: 对对对对对，这说明我们没病了，就是
10: 轻症也是的
5: 嘛，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2: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0: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11: 我们说紧密型紧密型，但是你每个成立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4-6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种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2: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12: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2: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10: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我们有些可以发30天，有些可以发5-6天，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2: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5: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就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立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多年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链或18导链。
2: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1: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13: 世界杯进行时，
1: 美加墨世界杯 D 组、E 组、F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今天全部结束，最终哪些球队获得了出线资格？比赛当中又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 方亮来跟我们回顾一下本个比赛日最终哪些球队进入到了淘汰赛。
14: 好的，郭鹏，我们先来看E组啊。最后一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1-2输给了厄瓜多尔队。本场比赛呢，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淘汰赛4天之后就要开打，这种安排非常大胆。结果呢，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最终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开场2分钟，德国队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这个球的配合过程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后挑球过人时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判定进球有效。第9分钟，恩梅查后场丢球，厄瓜多尔就地转换，比特传球，安古洛远射破门，厄瓜多尔扳平1-1，打破本届世界杯进球荒。德国队在世界杯上已经连续9场无法零封，这也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纪录。第77分钟，厄瓜多尔的角球进攻，凯文罗德里格斯摆渡，贡萨洛普拉塔距离球门2米，抢在诺伊尔截击皮球之前把球捅入网窝，厄瓜多尔2-1反超，并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本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击败库拉索，这样这个小组结束之后，德国队积6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 B C D F 5个小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第3。科特迪瓦同积6分，因为相互交手战绩劣势，排名小组第2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 组的第2，法国或者挪威。厄瓜多尔获得小组第3，积4分，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库拉索1分垫底，但实现了世界杯上进球和得分的目标，也算是昂首出局。F 组的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同步开球，荷兰队3-1轻取已经提前垫底出局的突尼斯队。开场3分钟，布罗比禁区前背身做球，马伦分球到右侧，邓弗里斯低频传中，沙西里斯摆乌龙，荷兰1-0。第7分钟，荷兰任意球传中，范戴克摆渡，布罗比凌空抽射破门，2-0。第54分钟，突尼斯扳回一球，马基普里开出角球，马斯图里头球破门。第62分钟，赖因德斯开出角球，范赫克头球破门，荷兰3-1。这是2014年以来荷兰队首次在世界杯上通过角球破门，最终荷兰队3-1获胜。日本和瑞典的比赛呢是焦点战，赛前两个队只差了1分，都有争夺小组第2的可能。开场之后，两队在中场拼抢激烈，但真正威胁球门的进攻并不多。第56分钟，唐安律送出直塞，前田大然低射破门，日本1-0领先。第62分钟，埃兰加禁区右侧晃开角度，左脚兜射破门，瑞典把比分扳为1-1，最终两队也就此握手言和。这个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以后，成衣军团积7分获得小组第1，他们会在淘汰赛里对阵 C 组第2摩洛哥。日本积5分作为小组第2出现，淘汰赛他们将对阵巴西。瑞典积4分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3晋级32强。 D 组的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上午10点同步开球，土耳其3-2战胜了美国队。由于这场比赛不影响出线形势，双方均进行了大幅轮换，美国队主力阵容做了9处调整，土耳其换掉了7名首发。开场第3分钟，博哈尔特主罚角球开到后点，特拉斯蒂停球调整后小角度打入近角，美国1-0领先。这个球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73粒进球，超越上届的172球，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单届进球纪录。本届世界杯啊，一共会有104场比赛，所以进球纪录势必还会不断的刷新。第10分钟，伊尔马兹右肋横传，居莱尔插入禁区中路冷静失射破门，土耳其1-1扳平。第31分钟，土耳其打出流畅的内部渗透，埃尔马勒传到门前，科克区包抄，土耳其2-1反超。第49分钟，美国队大力界外球置入禁区制造混乱，球被打到禁区外后，博哈尔特迎球怒射直钻近角，2-2平。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土耳其疯狂进攻受到回报，艾汉完成绝杀，土耳其3-2昂首出局。另外一场比赛，巴拉圭和澳大利亚0-0打平。这样本组最终排名，美国排名第1，淘汰赛他们会对阵波黑。澳大利亚积4分，净胜球0，排名小组第2，淘汰赛他们会对阵 G 组的第2， G 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巴拉圭同积4分，净胜球-2，排名小组第3，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土耳其尽管赢了最后一场，依然小组垫底出局。主持人。
1: 好的，方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明天凌晨3点，挪威队将对阵法国队，同时塞内加尔队迎来和伊拉克队的角逐。8点的两场比赛分别是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大战沙特阿拉伯队。11点是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的激战，以及埃及队对阵伊朗队。中国之声也将第一时间带您了解比赛的进程。
1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命。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举行中国篮球媒体日暨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报告分享会。报告显示，我国6到17岁青少年当中，核心篮球人口达2500万，一般篮球人口达3600万。然而，庞大的人群基数如何转化为后备人才质量，成为与会专家聚焦的核心议题。未来，中国篮球青训该如何发展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篮球在中国拥有大量青少年人群，但人群数量无法直接转化为后备人才质量，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青训从业者。中国篮球协会青少部部长曹燕飞在分享报告编写初衷时坦言，中国篮球青训的问题中既有体制机制的原因，教练员从业水平的问题，也有学生升学渠道、基层教练员待遇及社会经济转型等多重因素。正因如此，协会需要一份建立在客观数据基础上的系统性调研报告，作为未来一段时间政策研究的重要依据。报告作者代表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孙占宁对核心观点进行解读时表示，青少年时期的篮球参与经历会使其成为篮球产业的长久支持者，这种代际影响力远超竞技成绩本身。扩大篮球人口并不等同于扩大人才储备，如何畅通从兴趣普及到专业人才成长的衔接路径，才是当前需要破解的关键命题。对此，人民体育出版社总编辑张晓林指出，
2: 当前我国青少年篮球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但也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培养体系衔接不畅以及人才转化机制薄弱等现实挑战。在这一关键节点，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报告应运而生。它不仅是对我国青少年篮球发展现状的系统体检，更是对青少年篮球未来发展路径的科学研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价值。
1: 在报告中揭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青少年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因学业压力增大而出现系统性退出，被称为12岁退役现象。北京市篮球运动协会主席薛正武在发言中直言，不管学校、培训机构还是家长，往往把成绩看作一切，脱离了小篮球应有的价值。他呼吁重塑科学育才逻辑，规避青训常见误区。
3: 小篮球运动它实际上是重塑科学育才的逻辑，规避青训常见的误区。小篮球我们成人化的趋势，第一个就是专项化的训练，早期专项化训练它给我们小篮球的规律是不一致的。我们提倡在小篮球当中，我们讲啊，玩中取学，学中长，这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小篮球的训练的局势。
1: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副书记宋占军表示，今年教育部门推动的班超、校超是一种积极转变，正在把比赛真正融入校园体育，让孩子们既能学技能也能打比赛。
4: 我们在这个初中中考的时候有这种技能的测试，单一技能，然后只会运球不会打球。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再转变，就是也要把比赛融入进来，要让孩子们能学技能还能够进行比赛。在学校里边，你像北京要求每个学校小学是每个学期要有5场的三大球的比赛，要符合这个青少年成长的规律，现在也是要符合这个篮球发展的规律，就是你得会打，你得会上场，能比赛，懂策略，懂战术，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现在目前在教育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推进的。我认为在今年是有进步的。
1: 在青训体系建设方面，薛正武建议构建贯通式的青训链路，打通普及与精英之间的壁垒。同时，小篮球发展最终要对标国际趋势报告建议
3: 啊，形成了。那么在这个链条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参与的大部分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但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同年龄段里面的精英的孩子。那么这样我们就搭建了一个普通与精英同台竞技的这么一个局面，让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更有利于扩大交流、成长与共同提高。那么最后一个呢，我想呢，小篮球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对标国际青训这个体系，那么构建了我们本土化的 科学体系。
1: 推动青少年篮球高质量发展，需尊重青少年成长、教育和篮球运动三大规律，通过丰富校园赛事、优化评价体系、完善基层教练激励机制、拓展行业就业空间、凝聚各方共识，筑牢后备人才根基。中国篮球协会表示，将持续携手各方，找准堵点与痛点，为青少年搭建成长成才的良性通道，推动形成面向下一代的发展共识，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新动力。
5: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4: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 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检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毅参加会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那今天是本届展会的最后一天。
0: 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的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开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一起到这个展区去看一看。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曾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4: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4: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5: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3: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5: 对于未来

0: 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1: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0: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2: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1: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3: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1: 暑期档银幕合家欢动画呢，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影片同样是档期的重要看点。那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观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2: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1: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000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3: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1: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4: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1: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5: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1: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6: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1: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7: 现在开始，中秋14点，1946年。
1: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8: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9: 咱们是六马组合。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1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1: 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20多年来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同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11: 大战将临，
1: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2: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
2: 而是大圣的复活。
1: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12: 你带我围一个呗。行，我也两份钱。
13: 你不是想要两份？
14: 他也要一份啊。
1: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1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江西宜春前往江苏无锡参加龙舟赛事的选手宜江武、宜宝玉，在结束赛事准备返回之际，却意外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荣誉——宜兴市见义勇为奖。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专程为二人奋不顾身勇救落水者的义举颁发了证书和奖金。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苏浩洋的报道。
16: 6月12号，来自江西宜春的易江武、易宝玉二人在无锡宜兴市团九风景区散步时，一名群众向他们求助称有人落水。易江武回忆说，
17: 有两个烟生市民，他拦着我，就是说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有人落水了，我就说跑到湖边看一下，我都没发现，我心里说我没发现我哪里，他说这也可能是沉底了吗？
16: 易江武立刻冲向河边，借着微弱夜光仔细辨认，隐约看到水面下有疑似衣物的物体，他迅速脱去外衣，毫不犹豫地从3米多高的护栏纵身跃入湖中，
17: 脱下衣服跳到水里面去，他就马上去找救援船、找救援设备。在作为一条生命来说，我们没有考虑。
16: 易江武在水中快速调整状态，几番探寻后成功抓到水中衣物，顺势向上拉起溺水男子，此时男子已丧失意识，生命垂危。易江武立刻从男子身后环抱住其身体，稳稳拖住他的头部，确保男子口鼻始终露出水面，避免二次呛水。在易江武下水救援的同时，岸边的易宝玉也同步展开施救行动，他第一时间找来长棍，试图借助工具拉扯落水者，但因团九河岸落差过高，木棍长度不足，无法触及水中人员。他没有慌乱，立刻四处奔走搜寻，快速寻得救生圈，精准抛向河中救援区域。水中的易江武顺利接住救生圈后，迅速将其稳妥套在落水者身上，固定好救援设备，为后续救援筑牢安全保障。闻讯而来的公安水上救援力量抵达现场，与易江武合力施救，成功将落水男子安全营救上了救援船。易江武、易宝玉二人来自江西宜春，事发当天专程来宜兴参加龙舟赛事，二人常年参与龙舟运动，不仅熟人水性，具备专业救援能力，面对复杂凶险的水域也毫不畏惧。易江武，
17: 现在的跳我都不敢去跳，但那个时候我从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我翻过栏杆就跳下去了。
16: 掌握见义勇为线索后，宜兴市公安机关快速响应，启动调查，得知易江武、易宝玉二人第二天就要回江西，宜兴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在他们离开前就进行了表彰慰问。慰问现场，易江武、易宝玉没有豪言壮语，对于他们而言，救人是出于本能，此次善举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慰问，他们备受鼓舞，倍感荣幸，也表示将继续行善，弘扬见义勇为。
15: 气象服务站，
18: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9: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

0: 为会明显的缩减，福建南部、广东中部、台湾北部、广西东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啊，这个强降雨就会再度的增多了，像西藏的东南部、云南北部和东部、贵州西部、重庆南部、广东的西部等地呢，都会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呢，未来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北上，29号前后，主雨带的东段又会逐渐的回调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江南和贵州、广西等地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嗯，好的。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3: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敬松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布局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敬松说，将优化开发方式，建设三北风电光伏、西南水风光一体化等清洁能源基地，因地制宜发展绿电直连，建设低碳零碳油气田，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同时还要加快布局新技术新模式带动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可再生能源制氢、绿色燃料、充电设施、核能综合利用、虚拟电厂、综合能源站等。到2030年，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将达到200万吨，用于钢铁化工生产等。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将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50台不烧煤的大型火电机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据悉，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等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

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将在本财年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内正式成立，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相关动向此前已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超430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比赛，日本队与瑞典队1-1战平，双方各拿一分。日本队1胜2平积5分，排名小组第二，将于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点在16分之1决赛当中对阵巴西队。瑞典队1胜1平1负积4分，跻身成绩最优的八个小组第三行列，同样出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那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超4300人受伤。委内瑞拉接连发生的强烈地震导致许多建筑倒塌，那目前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仍难以估算。相关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佳宁，那有关地震伤亡的统计和救援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具体中国公民的伤亡人数仍在核实中，大使馆提供24小时服务热线，有需要的中国公民可以随时在线联络。委内瑞拉全国已经启动应急的响应机制。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委内瑞拉的强震灾情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切，多国表示计划或已向委方派遣救援的队员呢来参与救灾。我们看到阿根廷总统府发言人25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该国将向委内瑞拉派出救援队，并提供包括救护车、医疗设备、药品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的工作。委内瑞拉官方在地震后表示，该国公共基础设施在地震中遭到大范围破坏。地震学家解释说，地震造成的损失并非仅有建筑受损，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会加重地震的破坏性。主持人。
1: 嗯，好的，张佳宁。
0: 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22家超市。地震发生后，他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一直在救援的最前线。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强震。
3: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
0: 地震发生以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身边的邻里和同胞。
3: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 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1: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0: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当地时间25号共同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
1: 此外，当地时间25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在白宫一场活动上称，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
0: 那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本月30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谈判要想取得成果并不容易。
2: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2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4梁8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0: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观察。
3: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列举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黎巴嫩以及针对伊朗行动中所取得的战果，他宣称以色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战略格局。在谈及黎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在当地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清除所谓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重申，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于来自伊朗、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从中撤军。卡茨同时向伊朗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或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己方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伊朗本土实施反击。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方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6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一审宣判，金建熙获刑7年。
1: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0: 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原定于当天举行的住房政策新闻发布会及法案签署仪式被取消，直至国会通过他所称迫切需要的拯救法案。
1: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的关注。此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拯救法案通过之前，他不会签署其他法案，且绝不接受削弱版本。
0: 那么什么是拯救法案？特朗普又为何执意推进该法案？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共和党人齐聚一堂，正准备见证一项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的住房法案的正式签署。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推文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都猝不及防，仪式取消了，因为特朗普想要以此来强推他支持的拯救法案。所谓拯救法案，正式名称是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根据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文本，其核心是修改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要求登记参加联邦选举的申请人提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那你可能会好奇了，以前美国的大选难道不需要先核实公民身份吗？为什么突然要加这么一个限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解释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要推进的所谓这个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与现行的相关法律的条款相比呢，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呢，是否要进

域的条款相比呢，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呢，就是否要进行这个证件的检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选民登记。那现行的美国法律规定呢，是否要检查证件？

0: 法案预计会造成超过2100万名本应符合条件的选民无法轻易获得这些公民身份文件。赵大明表示，这一群体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1: 那么这样一个法案呢，实际上是明显的这个选民压制，因为在美国这个政治现实当中呢，更多的通过自称啊是这个合法选民在进行登记来实现投票的这个群体呢，比较多的还是支持这个民主党，比如说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一些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底层群体。那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那如果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啊实现了这个选民压制的话，那必然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这个民主党支持者、民主党选民的规模，当然也就可以这个相应的提升共和党的选情，甚至说呢可以确保这个共和党呢不会如目前预期那样的可能在这个2026中期选举当中呢失去国会众议院的这样一个颓势。这显然呢是特朗普和这个共和党呢都特别希望实现的。
2: 美国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25号叫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令，从而阻止该命令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11月大选前生效。
3: 而就在前一天，也就是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另一名法官裁定，永久禁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首份选举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也就是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文件证明，并规定邮寄选票若在选举日后送达，即使是邮戳日期符合要求，也不得计票。
2: 那美国法官裁定禁止的行政令内容和拯救法案有何关系？美国选举规则之争将走向何处呢？我们接着来听刘洪凯的报道。
0: 特朗普想要强推拯救法案，民主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今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编制一份在各州有资格投票的已确认美国公民名单，并要求将其提交给各州。行政令还要求美国邮政署仅向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投递选票。如今这份行政令被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塔尔瓦尼在25号叫停。同样的，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斯珀裁定特朗普2025年3月签署的有关修改选举规则的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无效，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规范选举事务的权利属于各州和国会。对于这些交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次法官叫停的是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其中呢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而且限制邮寄选票。可以说这个行政令和现在特朗普正在推的这个拯救法案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行政令呢是特朗普试图通过总统行政权单方面修改选举规则，而拯救法案呢则是他们想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相同目的。那么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叫停行政令，他是认为总统无权通过行政令来单方面修改选举制度，但这就从司法层面啊凸显了通过国会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这样就促使特朗普更加急切地推动该。

0: 法案在国会通过。
1: 目前拯救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面临60票门槛和民主党的强烈反对。通过前景如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张家俊表示，
0: 该法案目前来看啊，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比较低，原因在于两个。一个呢，它确实缺乏跨党派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只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部分支持，而民主党人普遍是一致反对的，所以它就无法达到所谓的冗长辩论所需的这样60票的门槛。二是呢，程序性的阻碍，目前该法案只是通过程序性投票进入辩论环节，但由于民主党的阻挠啊和这个冗长辩论的规则呢，法案难以在参议院获得最终通过所需要的简单多数。但是这个法案它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政治动员的工具，共和党可能指责民主党阻碍选举公正来动员他的保守派的选民，民主党也可能借此指责共和党试图通过这个法案来压制选民，然后呢以这个为由来动员自己的这个自由派的选民，从而会加剧选举前的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影响选民的热情和选举走向。
2: 海洋服务站，
3: 好，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况。那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呢，今天已经是减弱为热带风暴的等级，并且逐渐的东去，远离我国近海。今天白天时间呢，米克拉残留云系还会给我国东海东部带来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那白天时间，国家海洋报台针对东海东部依旧发布了海浪的黄色预警。除此之外，在东海西部受到影响有2到3.5米的中大大浪，台湾以东洋面是2.4到3米的中大大浪，巴士海峡有2米左右的中浪。那么目前看呢，米克拉会继续向东远去，对我国近海的影响也会很快的减弱消失。那么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针对以上海域的警报将会解除。另外白天时间呢，在近岸海域中，浙江和福建都会受到影响，其中浙江的宁波海域浪高1.8米，台州海域浪高2米，温州海域浪高1.4米，宁德海域浪高1.4米。而明天以上近岸城市海域的海浪都会减弱为1米以下的轻浪等级。那相较而言呢，在我国北部的渤海或黄海北部以及北部湾都是轻浪为主，海况良好。那现在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以及广东、广西和海南海域都是1米以下的轻浪。不过需要关注的是，浙江以南近岸海域，那么今天两天降水较多，其中在福建、广东、广西近岸海域受到降水的影响，能见市场都在3公里左右。那么船只在航行的过程中要注意加强瞭望，保障海上的行驶安全。
3: 嗯，好的，张达逊。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这也下去，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强震发生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将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当地时间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当地时间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敬松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布局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0年，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将达到200万吨，用于钢铁化工生产等，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将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50台不烧煤的大型火电机组。当地时间6月26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一审宣判，金建熙获刑7年。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10台战斗机引擎，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此举遭到部分国会民主党籍议员反对。世界杯快报，25号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末轮的一场较量中，澳大利亚队0-0战平巴拉圭队，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32强，这也是澳大利亚队7次世界杯征程中第3次小组出线。巴拉圭队需要与其他小组第3名比较成绩后才能确定是否晋级。同时进行的同组另外一场比赛中，土耳其队3-2绝杀美国队，美国队积6分排名小组第一，将在16分之1决赛对阵波黑队。此刻提示，日前上海市民政局会同市卫健委等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对陪诊服务范围、收费方式、机构资质及从业人员准入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方案明确，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面向60周岁以上老年人，服务规范与培训要求均贴合老年人需求，且对户籍不做限制。服务内容不限于陪同挂号取药，还包括协助就医流程、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及用药提醒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
1: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前方消息。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强震灾后救援进入关键阶段。总台记者经陆路12小时的车程，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那目前巴伦西亚市区秩序平稳，机场处于待命状态，正在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中午发回的报道。
2: 经过12个小时的陆路车程，我刚刚从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经委内瑞拉圣安东尼奥德尔塔奇拉口岸入境，抵达此次强震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卡拉沃沃州首府巴伦西亚。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接收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当天早些时候，卡拉沃沃州州长拉菲尔·拉卡瓦表示，连续强震已造成该州13人死亡，其中10人死于地震直接的影响，另有3人因地震引发的健康并发症而死亡。此外，当地时间6月25日，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表示，截至当天19时，委内瑞拉公共医疗系统已累计救治4300多名伤者，并接收约235名送抵医疗机构时已无生命体征或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人员。
0: 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3: 地震幸存者格拉谢拉：
4: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地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地抓住门框，紧紧地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3: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地震幸存者卡里姆：
5: 大概是24日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3: 地震幸存者玛利亚：
4: 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的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0: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以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的风险，周边区域已经实施封锁。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2组协同推进， 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那另一组对楼体结构
0: 已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以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6: 声。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覆盖超过490个品种药品。预计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国家医保局表示，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按照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2: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中线产品呢，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1: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中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3: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1: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2: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1: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中选门槛，蒋昌。

0: 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1: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选产品的质量。
0: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2: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作为禁毒社会化工作中的重要力量，禁毒社工在禁毒宣传、戒毒帮扶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在陕西西安莲湖区玉祥门社区就有一位禁毒社工，他叫康云丽。十多年来，他以心换心，真情实意帮扶辖区每一位迷途的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4: 这些作品呢，都是咱们辖区的小朋友他们自己画的关于禁毒主题的一些作品。
5: 上午十点，玉祥门社区公益集市人来人往，三块挂满孩子画作的禁毒宣传展板前，社区副主任禁毒社工康云丽正向居民们讲解毒品的危害。2015年毕业不久的康云丽回到自幼长大的玉祥门社区接手禁毒帮扶工作。他原本以为在这里生活多年，开展工作会轻松不少，真正上门接触服务对象后才发现处处碰壁。
4: 他们见到我们就把门一关，觉得我们是来管他的，然后对于我一个刚毕业没有多久的一个女生来说，人家也不拿正眼看你，然后再加上我的禁毒的法律法规啊成年知识这些也都是需要去大量学习的，所以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我找他们之前这个心理建设。
5: 一次次吃闭门羹，康云丽并没有放弃。他琢磨着帮扶不能只讲管控，只有帮服务对象解决生活中的难处，才能让他们放下戒备之心。于是他选定片区内的戒毒人员老王作为突破口。
4: 老王他没有工作，当时不是又给他找工作呀，然后又给他办了各种事情，那别人慢慢的对我也都至少没有说是那么反感，于逐渐就是打开了大家对我的一个了解。
5: 不少戒毒康复人员最难跨过的一关就是就业，没有稳定收入很容易再走回头路。为了帮服务对象找到谋生出路，康云丽四处打听，对接联系各类技能培训班和社区公益性岗位，帮助他们早日就业。曾经的吸毒人员老张在康云丽的协助下学成手艺，申领临时经营摊位，安稳经营四年，生活有了着落。提起小康主任，他赞不绝口。
6: 经常过来给你打个招呼。
7: 经常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有啥困难能办到的，他马上给你解决，就跟自己娃一样。有个摊位，把我自己基本生活能顾住，生活有奔头了。
5: 看着一个又一个帮扶对象摆脱过去，过上安稳日子，康云丽心里越发清楚，禁毒管控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真正有意义的是帮他们彻底融入社会，拥有正常的生活。2023年，康云丽前往广州参加联合国毒罪办和国家禁毒委联合组织的社区戒毒康复培训。学习归来，在社区支持下，康云丽回归工作室正式成立。
4: 成立工作室，核心的想法就是一个，不能单打独斗。得把家庭和社区连起来，用家庭社区联动的支持模式，把民政、人社、残联、爱心企业这些资源整合到一起，给每个人做一个一人一策的方案。
5: 日复一日的暖心耕耘换来亮眼成效，辖区戒毒康复人员复吸人数持续减少。康云丽刚接手工作时，登记在册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有14人，如今只剩一人。新型毒品伪装手段越来越多，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成了他重点推进的工作。

0: 作，康云丽。
1: 我想继续把青少年禁毒预防教育这块做深，将辩论赛、禁毒意识课堂打造成长效的特色品牌，深化家庭社区联动支持模式，搭建从预防到康复再到融入的全链条帮扶体系，让社界社康人员彻底斩断毒瘾，真正的回归到社会。
2: 国际禁毒日到来之前，广州海关举办缉毒犬开放日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禁毒宣传活动，让市民们在趣味游戏和与海关缉毒犬的互动中了解更多的禁毒知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晶的报道。
3: 本次活动最有特色的环节是缉毒犬搜毒演示，广州海关缉私犬队训导员带着两条缉毒犬上场，随着训导员一声令下，一条缉毒犬立刻跃出，迅速开始嗅探作业，不到十秒便在众多行李箱中找到事先藏匿的毒品，蹲坐在箱包旁发出警示信号。随后观众上台扮演推着行李箱过关的旅客，另一条缉毒犬在人群中穿梭，不到一分钟就把藏毒分子给揪了出来。海关缉毒犬的精彩表现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广州海关缉私局侦查二处副处长冯富瑞：
4: 当前毒品组织呈现渠道分散、高度伪装、隐蔽性强的特点，不法分子将毒品伪装在零食、化妆品、日用品、礼品等普通包裹和随身行李中。缉毒犬的核心优势在于嗅觉精准、排查高效、适应性强，是筑牢口岸禁毒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口岸监管查验设备相互配合，有效提升毒品查缉的精准度。
3: 目前广州海关缉私犬队有五名工作人员，四条缉毒犬、一条缉枪犬、一条濒危物种搜查犬、一条防暴犬。这些缉毒犬主要承担广州关区旅检、邮递和货运渠道的口岸巡查工作。广州海关所属花都海关四级主任科员蒋宇航：
5: 今天的活动内容很丰富，我们设置了毒品知识讲解，还摆放了毒品样品和各种藏毒工具给大家参观，还设置了国门安全趣味小游戏。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拉近国门禁毒工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距离，从而把禁毒知识、禁毒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市服务站。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6月26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收盘啊。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呈现了一个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呢均是一个低开低走这样一个震荡回落，午后呢并没有出现一个足够的反弹。截止收盘来看的话呢，沪指跌了2.26%，深圳指跌3.44%，创业板指呢跌了4.07%啊，这么一个状态。从上午来看的话呢，上午市场低开这种连续放量回撤之后，临近11点呢出现一定的止跌。下午时间虽然说没有出现有效反弹，但是呢也没有进一步的调整，说明市场呢在经过了上午的这个针对外盘的调整之后啊，里面形成了一定的这个观望态度。从盘面来看的话呢，这个热点呢相对比较散落，虽然有15的这样一个绿能等建设的这样一个预期啊那个落地，那我们可以看到光伏、风电、绿电一定活跃，但是力度相对有限。而另外一点的话呢，虽然说这个科技类品种的硬件就是算力硬件回调，但相关的这个涨价逻辑中的这个像玻璃基板呀，以及像光刻胶啊和这个12英寸的这个硅料片，那么实际上相关细节方向呢还有一定的活跃，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其他涨价的比如说像光纤啊、CPU 啊等等，这些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同时呢跟随这个期货啊走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锂电以及锂电池这样的方向啊，和相对的贵金属啊、煤炭、有色、石油等都是一个回调的状态，说明市场呢在当前呢整体的节奏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回撤，是跟随国际市场及其他像期货市场这样一个联动。但是呢上证指数的结构，市场呢在下午时间也相对的比较稳定，并没有进一步的加速击穿这个4000点整数位，还是最终上证守在了4000点以上这样一个节奏，说明市场呢还有一定的观望情绪。我们要等待周末的一些消息，如果没有太大的一定利空的话呢，预计在下周在4007到3997这个缺口位，上证仍然会有很好的一个支撑，关注市场进一步的向上修复是否能够在下周重回4100整数位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嗯，好的申瑞。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5: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庆松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化石能源的发展要做到少而稳，科学合理部署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以能源的稳定供应更好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据介绍，从全球看，化石能源利用仍然是各国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基石。当前中国新能源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贡献了全球新增风电光伏装机的一半以上，背后离不开火电提供的灵活调节能力。十四五以来，我国煤电装机占比由49%降到32%，发电量占比由61%降到51%，煤电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气电相当。十五五时期，为支撑新能源快速发展和保障用能需要，我国还要继续发挥煤电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链博会的国际朋友圈越做越大，越做越实，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更是超过60%，外资参展商占比36.5%，而且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企业组团首次参展，充分体现出全球企业深耕中国市场、跨国产业链合作共赢的期待和决心。当地时间24号，国际刑事法院三名法官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来自加拿大、乌干达和贝宁的三名女法官在起诉书中表示，美国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旨在惩罚和胁迫国际刑事法院法官。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多国的气温创下纪录。法国已连续数日遭遇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6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

气温。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说，25号当天，法国1.3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以应对高温。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本届世界杯 D、E、F 组结束了末轮的角逐。三组的最终结果对等待出线审判的韩国队而言都相当不利。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和波黑队已经拿走了三个小组第三名的出线名额，暂列第六位的韩国队将不得不与剩余八队争夺最后五个席位。而韩国队已经确定落后于巴拉圭队，并且仅确定领先苏格兰队。根据韩国媒体的预测，韩国队最终大概率会排在12个小组第三名当中的第八或者第九位，处于晋级和被淘汰的边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之前，中东部地区没有大范围高温天气，之后福建、广东及华北南部、黄淮等地先后将有高温天气发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也将于九月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那看病不必再往这个省会去跑了。
0: 是的，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还将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六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我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4: 对，我们
6: 都可以24小时。
4: 我们一年前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4: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7: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然后我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8: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3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9: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0: 因为心科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10: 他那有冠心病，冠心病是看了急诊是确诊，六号确诊了，可以120-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在自然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11: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
10: 对，
11: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10: 对，
11: 就是因为看到他
10: 就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11: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10: 对，
3: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 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67.2%，与全省和全国83.2%-85%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11: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5.9%，云南5.3%，安宁只有
10: 3.9%，已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11: 但是住院率高，
10: 对，住院率高，
11: 全国17.6%，
10: 没错，
11: 云南18.5%，安宁22.2%，
10: 对，这说明我们
6: 来病人了，就是现在也是了吗？
10: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0: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的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6: 我们说紧密性，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四六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种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3: 安宁路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12: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

0: 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1: 安宁市义工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成规。
2: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校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我们有些可以发三四千，有些可以发5-6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1: 安宁市义工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义工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义工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义工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3: 义工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只有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头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年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年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年或18导年。
1: 安宁义工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4: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河南新郑市民李某开车上班时，在小区门口不小心撞伤了没有牵绳的宠物狗，然后直接驶离。那狗的主人认为这是肇事逃逸，索赔1.3万余元，双方是争执不休，闹上法庭。那近日新郑市人民法院通报了对这起案件调查的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郑州台记者孙大康来了解一下。孙大康，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基本情况。
1: 嗯，好的。那么这件事呢，发生在去年9月13号早上，家住河南新郑市的李某开车到小区门口时，一条中华田园犬突然从旁边窜出来，李某呢刹车不及，把狗撞伤了。当时他急着上班，没下车查看，直接开车离开了现场。狗主人张某呢，看到自家养的宠物啊倒在地上疼得直叫，赶紧报了警。交警到场勘查后认定李某属于肇事逃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张某呢，当天就把狗送到医院，诊断结果呢是肱骨、肋骨骨折，还有严重的软组织挫伤，前后呢治疗费就花了5900多元。之后呢，张某找到同小区的李某呢协商赔偿，双方呢就赔偿金额呢分歧较大。李某认为宠物狗的治疗费用过高，而张某则坚持要求全额赔付，对此呢协商均无进展。最后狗主人张某把李某告上了新郑法院，不仅要求李某赔偿医疗费，还要求其承担后续治疗费、交通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总共13000多元。主持人。
0: 那针对该案，新郑市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
1: 好的。案件受理后呢，承办法官李丽娟认真梳理归纳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一是张某未牵绳遛狗，李某行车疏于观察，双方的过错责任如何界定。二是宠物犬因交通事故受伤产生的诊疗、手术等费用是否与法定可赔偿的财产损失范畴。三是呢，作为长期陪伴的特殊宠物，承载情感价值，张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予以支持。四是驾驶人李某事故后未停车处置，驾车驶离的行为呢，性质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与赔偿义务？针对呢争议焦点呢，李丽娟结合案件的证据和法律呢，逐一审查认定，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宠物属于公民个人合法财产，因道路交通事故受损产生的合理诊疗费、手术费等实际支出，可纳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范畴，并依法呢核定财产损失。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通常情况下，宠物虽具有类似于家人的陪伴属性，但性质上仍属于财产，难以认定宠物具有人格利益，因此对于饲养人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予支持。但民法典也明确了财产损害赔偿的延伸保护精神，确立了特殊保护规则，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害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饲养人有长期相伴形成深度情感链接的陪伴型的宠物，符合要件时可酌情支持合理的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结合本案实际，李丽娟认为张某在公共区域未依规牵绳遛狗，未充分尽到宠物管护的义务，是事故发生的重要诱因，自身的存在明显过错。李某驾车疏于观察及事后逃逸行为虽违反法定义务，但就宠物狗受伤这一损害后果而言，李某逃逸行为发生在碰撞之后，其主观上并未故意，亦未达到法律所要求的重大过失程度，因此呢，本案未达到法定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严苛条件，对张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法不予支持，经保护本次事故产生的合理财产损失。经过呢不断调解，目前呢双方互谅互让，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主持人。
0: 好的，孙大康。
2: 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凉山州，山地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也孕育了较为丰富的蛇类多样性。夏季气温攀升，蛇类活动频繁，被毒蛇咬伤的警情时有发生。日前，当地为统一涉蛇的这个警情处置标准开展了专门的培训。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贾晶云、李慧娟的报道。
3: 专项业务培训会涵盖从凉山蛇类分布与蛇伤现状，到本土蛇种精准识别体系、毒蛇与无毒蛇快速分辨技巧，以及全场景安全捕蛇基础规范、实操演练等多个板块。凉山州消防救援局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专业技术干部童少兵，
4: 针对当前气温逐步回升，辖区蛇类进入活跃区，涉蛇扰民、蛇咬伤警情明显增多，部分一线指战员存在蛇类辨识能力不足、捕蛇操作不规范、蛇伤应急救护及避险能力薄弱等问题。
3: 凉山因地处四川西南部，山地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因此也孕育了较丰富的蛇类多样性。目前已确认分布的种类包括无毒的白条锦蛇、乌梢蛇以及剧毒的银环蛇、眼镜王蛇、短尾蝮、高原蝮等，多见于海拔600至2600米的林区、溪边或农耕区。凉山州西昌市消防救援局福利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李敬轩，
5: 认识了更多蛇的种类，然后抓捕的形式更加规范了。之前我们工具就只有捕蛇夹嘛，老师跟

0: 们介绍了像那个伸缩夹，然后可以更好的控制蛇类之类的这个方法。
1: 那么该如何快速辨别是否被毒蛇咬伤，咬伤后又有哪些应急措施呢？捕蛇专家马林介绍，
2: 没有看到蛇的情况下啊，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伤口，它有很明显的两个牙印。普通的无毒蛇，它是呈排列状的锯齿形的。毒蛇最致命的就是两颗毒牙，有两个牙印的，大概率可能就是有毒的。首先把那个心态放平，你越慌，你的心率越快，它的血液循环就越快，它到达心脏、大脑的毒素它就流得越快。你手上携带的表、戒指、魂啊什么的，尽快的把它剥离开，不要让它勒到你咬的部位，因为它会造成第二次伤害，然后拨打120。
1: 另外，捕蛇专家也提醒，在户外不慎与蛇相遇时，若环境安全，条件允许，请务必保持镇定，迅速用手机拍摄清晰的蛇体照片，既可协助救援人员精准规划捕蛇处置方案，也能为接诊医护提供关键辨识依据，第一时间为中毒伤者匹配专用血清，高效施救。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好，视线再度转向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接连发生强烈地震，导致许多人员伤亡和建筑倒塌。那有关地震救援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佳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表示，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的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另有消息显示，地震导致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呢，超过300处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委内瑞拉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通报，拉瓜伊拉州的大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地震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呢，它距离委内瑞拉的大型游戏设施比较远，所以呢，这种游戏设施在强震中的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主持人，
4: 好的，张佳宁。
6: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7: 你好，倪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随着降雨的增多啊，华南这一带的高温是明显的减少了。今后3天呢，华南降雨都会持续，像广东等地气温呢是会有小幅度的下滑，但最高气温还是普遍会维持在30度以上。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会有26度左右，所以啊，天气总体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闷热一些的。那在海南的很多地方呢，高温还会持续，海口今天会有高温，27号的时候高温可能会中断一天，但28号起呢又会是连续的高温状态了。那预计29号之后，随着雨带的北台，华南的高温天气又会发展增多了。城市当中，像广州6月30号到7月1号，还有福州6月30号到7月2号，都会连续的出现高温天气。那在长江流域呢，今后3天是处在一个降雨的间歇期，气温是稳中有升的，最高气温会普遍达到30度以上，体感也是有一些闷热的。29号起，随着降雨的增多加强，气温又会陆续的回落到30度以下了，炎热感。

0: 会消退。像武汉呢，预计30号的时候最高气温26度，杭州和长沙呢，到了7月2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就只有25、26度了。在北方，今后七天新疆的高温仍然是频繁的。另外呢，在陕西关中、华北平原这一带，明天起到30号高温也是会频繁出现的。城市方面，像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都会有2到3天的高温出现。天津和济南呢，是很可能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 好的，小丹。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的需求提供相关援助，请问能否介绍一下在救援工作、应急物资或其他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中国与委内瑞拉政府之间是否已进行过协调？此外，能否提供受此次灾害影响的中国公民的最新情况？郭家坤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在这一法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

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据报道，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25号，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发布行政令称，为庆祝厄瓜多尔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晋级淘汰赛，全国26号将放假一天。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三轮比赛中，厄瓜多尔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以2-1逆转提前晋级的德国队，三轮积4分，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名之一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7月到9月预计东北地区华北农田自涝风险较高，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华北等地降水偏多，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但需防范农田自涝和连阴雨灾害。多雨高湿也易导致玉米叶斑病、稻瘟病、马铃薯晚疫病等病虫害发生发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近年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屡创新高，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能源电力保供始终平稳有序。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表示，十五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3: 为此，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继续发挥好气电、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提升电力互济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用电侧要大力发展虚拟电厂，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增强用电高峰时段的顶峰能力。总之啊，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到“十五五”末将突破10万亿元。而人工智能发展的背后是算力，算力背后是电力。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就会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高清视频，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强调，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将按照以电强算、以算促电的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在规划布局上加强协同。那么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的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啊算力需求。第二呢，就是在政策体系上加强协同，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啊绿电直联，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科协今天举行，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那今年科协年会有哪些亮点安排，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呢，将于7月1号到31号在北京集中举办，主题呢是抢占制高点，催生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由主论坛、专题论坛以及平行论坛组成，并且设置成果发布、宣传与科普展览展示，以场地5号的上午举行，设置中国科协主席致辞、视频发布2026年度重大科技问题难题主旨报告等环节。那么主旨报告呢，是将基础科学、脑机接口、氢能和核聚变能、具身智能等作为重点的方向。整个这个年会月期间啊，将组织全国学会围绕数理化基础科学、生命健康、地球科学、生态环境、制造科技。

0: 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开展跨学科、跨业态、多维度、多视角的学术讨论，组织科技工作者争研讨问题、研讨争问题，收入高质量的原创论文，提出高价值决策建议。那么这其中呢，就有两个专题论坛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呢是新一代通讯理论与技术专题论坛，它将聚焦通讯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世界科技前沿，搭建跨学科跨领域的高端产学研用交流平台，凝聚行业智慧，梳理发展脉络，共商来破解技术瓶颈，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也助力培育壮大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服务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那另一个战略性矿产资源智能勘探开发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专题论坛是在云南昆明举办。那云南呢，是我国战略性稀有金属核心富集区，锡、地、锗等关键矿产储量都是位居全国的前列，是国家不可或缺的西南战略物资储备基地。那这场论坛呢，也是设置主旨报告、非共识一起讨论、圆桌闭门研讨以及一地一线的实地调研这四大板块，将立足云南战略性矿产资源禀赋，聚焦区域矿产勘查技术突破与战略价值重估，会后呢将形成专项的决策建议，服务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保障工作。以上就是这个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朱敏。
2: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
1: 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4: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是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3: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4: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3: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

0: 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益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司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0: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司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司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邮政局今天下午举行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一周年，邮政快递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有关情况。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的专章，那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0: 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的专章哈。那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1: 那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介绍，新修

0: 为的锐气。
1: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0: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2: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3: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0: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4: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0: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12:46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此次地震无海啸风险，东京地区有强烈震感。
1: 昨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后续日本气象厅根据更详实的监测数据，将震级上调至7.2级。
0: 那网上关于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的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呢，也是多了起来。那么委内瑞拉和日本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球分析认为，
2: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就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说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3: 直通南京。
1: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义伟。张义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及当前中日民间交流等话题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号开幕，来自全球各

0: 德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有记者就委内瑞拉地震后中国对美方人道主义援助相关话题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帮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此外，有记者就中韩渔业捕捞相关事件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维护中韩两国间海域局势稳定和良好的渔业生产秩序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一贯要求中国渔民依法依规作业，同时坚决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权益。中韩双方有较为成熟的渔业问题对话机制，就有关问题保持着密切沟通。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韩雪、刘婷婷，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不少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日民间交流？郭家坤表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由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投入业务化运行。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5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该产品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1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可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统计，截至6月26日15点，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44天达到这一节点，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当地时间6月26日，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本轮热浪天气开始以来，法国已有55人因溺水死亡，其中约65%的溺水事故发生在未经批准开放或无人值守的水域。法国本轮热浪已持续多日。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26日，即将在波士顿体育场上演的法国对阵挪威之战，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最受关注的比赛之一。尽管两队最后一轮已无事关出线的生死压力，但被称为当今足坛新绝代双骄的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可能上演的直接对话，依然是球迷和媒体热议的焦点。此刻提示，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据介绍，产前筛查是在合适孕周通过超声、抽血检查等手段进行先天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的筛查。通过产前筛查能够检出常见的胎儿染色体疾病，也能够发现绝大多数严重致死性的胎儿结构畸形。但在目前医学技术条件下，产前筛查还做不到查出胎儿的所有缺陷，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技术本身的局限性，二是先天缺陷的种类繁多，一些罕见的畸形或者遗传疾病不在常规筛查范围内，目前也很难通过普通筛查检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高考后的话题。每年高考一结束呢，就会有一批家长可能会被各类开销砸得头有点大哈。这两天有一句话呢戳爆全网了，就说出了无数爸妈的心声。
0: 对，我们看了一下，说的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确实戳爆全网，有点扎心哈。
1: 是，
0: 随着高考落幕呢，紧绷多年的孩子们也是终于暂时放下了重担哈。一场属于毕业生的消费狂欢也是悄然上线了。
1: 在社交平台上呢，像开箱视频呢、宿舍好物清单、毕业旅行打卡，还有这个上大学必买清单、必买的电子产品等等哈，不断推送着同类的信息。那孩子的别人有我也得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在算法的驱动之下，就演变成了家长们长长的账单。
0: 一位家长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了自己家的账单，考驾照需要4000元，手机6000元，笔记本电脑8000元，毕业旅行8000元，还有近视眼手术20000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开销，合计达到了7.1万元，
1: 确实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另外呢，在相关话题之下呢，一些家长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上大学，那步入大学以后每个月到底该给多少生活费才合适呢？
0: 还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留言的呢，有人说给1500吧，有人说得2000吧，还有人呢直接说出来担心自己的孩子现在还不太会管住自己的这个花钱的钱包啊，会不会花钱大手大脚的？对此呢，也有一些同学们留言啊，表示说我要辟谣。他们说呢，就自己身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大部分同学花钱都是根据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来定的啊，不是像网上传言的那么夸张。
1: 确实是，这些留言呢，也都是每个孩子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分析哈。那么大家认为高考结束之后哪些花费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大学之后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才够花呢？也欢迎各位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如何助力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
0: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了超过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医域县域医供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供体的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呢，也将于九月份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的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所以以后看病呢，不必再往省会跑了。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呢，我们就一起来到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供体建设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傅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我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4: 我们
6: 都可以24小时。
4: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4: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供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7: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供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供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供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供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8: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3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9: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打现在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0: 因为心科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供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10: 他是有冠心病，冠心病是看了急诊是确诊，
11: 六盘
10: 确诊了，可以120米的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儿自然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12: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
10: 对，
12: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10: 对，
12: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
10: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12: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10: 对，
3: 县域医供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 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67.2%，与全省和全国83.2%-85%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12: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5.9%，云南5.3%，安宁只有
10: 3.9%，已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12: 但是住院率高，
10: 对，住院率高，
12: 全国17.6%，
10: 没错，
12: 云南18.5%，安宁22.2%，
10: 对，这说明我们
6: 没病了，就是轻症也是了吗？
10: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1: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呢，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6: 我们说紧密性，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这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4-6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个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3: 安宁路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13: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3: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6: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么有些可以发30天，有些可以发5-6天，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3: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10: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只有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3: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

0: 健康共同体，
1: 首先一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上健共体慢病，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暑期档的电影片单昨天正式发布了。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呢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么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我们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5: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4: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000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6: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4: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7: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4: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8: 中考结束，您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4: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9: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4: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10: 现在开始，龙州市司令1946。
4: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1: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4: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4: 暂行规定呢，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来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1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0: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2: 所以国家给养老

0: 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

0: 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北京时间17:0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大连落下帷幕，媒体热议中国市场红利、创新红利。近期国际上反对保护主义、倡导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经济的客观理性声音在增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 2.0 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我们看到一幅中国机遇 2.0 的多维图景正在展开，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也将打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赢得未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此次注册会计师法的修改，在保持现行法基本框架和主要制度不变的基础上，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完善监管措施、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等方面，着力解决审计造假等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压实看门人职责，推动行业更加健康发展。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拟于7月启动新项目，铺设一条长约13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直通其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火箭发射设施，以便提高其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发射频率。据悉，这条管道名为星管。今年5月，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下属企业孤星矿产开发已向德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提交铺设该管道的相关文件，管道预计将在明年1月26号前投入使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美加墨世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今天闭幕了。智能汽车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和产业升级密码呢？
1: 我们再来聚焦世界杯观赛的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推出世界杯套餐，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
0: 体育方面，中国女篮呢公开训练课，主教练发布了备战计划，如何迎接九月双赛呢？

锋，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公司是练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1: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0: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1: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0: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1: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多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

0: 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2: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多电到50多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多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1: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2: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的车型，还完整地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站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4: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站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5: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4: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8: 文，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 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大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三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6: 新闻晚高峰，先说。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费体验。39天的足球盛宴呢，有超过半数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也这也将球迷们多年来熬夜看球的传统啊，直接改成了早八模式。而在广东呢，这个时间点正是喝早茶的时候。
7: 于是呢，许多商家就开始用最广式的方式接住世界杯的这波热度，把深夜的举杯畅饮换成了清晨的一盅两件。不少老字号茶楼尝试推出了世界杯增值服务，早茶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来

0: 沙漠世界杯小组赛正在进行，广州市越秀区的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
1: 有东西吃，屏幕越大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2: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音符呢喊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0: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酒楼经理谢丽萍：
3: 我们整个餐厅视野也比较开阔，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0: 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酒楼经理福才柳：
3: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在这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了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天下午呢，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女篮举行了公开训练课，队员们刚刚与北京体育大学男篮进行了一场高强度教学对抗赛。
6: 据了解呢，这支集训队啊，新老队员齐聚，老中青的梯队搭配完整。眼下呢，全队正同步冲刺2项重磅赛事，既要守住亚运会的卫冕荣誉，也要全力备战德国女篮世界杯。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我们直击现场的训练实况，了解队伍的最新备战状态。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篮的备战情况吧。
7: 好的啊，那么刚刚呢，这场公开课的教学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呢，北体大男篮是领先了6分啊，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啊，我们知道这个训练赛其实更多的是注重的技战术的配合和磨合。那么今天参加训练的呢，一共有13名队员。那么这个阵容呢，整体的搭配也是老中青结合啊，阵容整体比较均衡。那么后场呢，我们看有王思雨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压阵啊，同时呢还有中生代的这个后卫，还有包括05年的这个小将钟嘉丽啊。那么这也是整支队伍的后卫线的这个组合。那么锋线呢，我们看有中生代的球员为主力啊。那么同时呢还带了一些年轻的小将，那么年轻小将呢包括04年还有06年的这种锋线的储备人才。大家比较关注呢其实就是内线，内线呢就是张子宇啊，2米26的张子宇和姚明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他呢这几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大众的视野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张子宇在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么整场比赛看呢，更多的技战术配合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那么全场呢他也是拿下了12分。那么北体大男篮这边呢，其实更多的据我观察是一直在外线完成投射。那么这个整体的队伍的这种打法呢更像是日本队。那么之所以安排这个北体大男篮呢，一方面呢是拉高这个对抗强度，另外的话男队员的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推进速度都更占优势，他们既能够模仿这个欧美强队的这种贴身压迫包括这种高压的这种打法也可以模仿这种日本队的这种小快灵，所以说这场备战训练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眼下呢其实队伍有2项关键赛事，一个就是今年9月名古屋的亚运会，这个是目前需要针对性的训练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备战明年9月份在这个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女篮的成绩是稍有下滑的，那么队伍呢也是在新老交替的一个阵痛期，所以说这场训练课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主教练龚永明一直是在为这个新老阵容

0: 进行磨合，同时呢也蓄力亚运会和世界杯两大赛事。主持人。
1: 嗯，好的，钟宏源。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4: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两天呢，强降雨是逐渐的南压到了云南到华南这一带，今后三天呢，雨带的位置也是基本会稳定在这一带的，但是啊，水汽条件一般，所以呢，基本是中到大雨为主，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预计啊，29号开始，副热带高压呢又会明显的北抬了，那暖湿气流也会随之北上，雨带呢又会北抬到长江流域，雨势也会增强。6月底到7月初，从贵州到江南的北部江汉、江淮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其中呢，7月1号的前后，长江沿线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当地的朋友呢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工作了。在北方呢，今天随着高空槽东移减弱，东北的降雨是暂时停歇了。但是啊，明后两天又会有新的高空槽东移，那华北东北一带呢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的分布呢是不均匀的，一般就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北京来说呢，像这个周六日也会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大家也要注意做好防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3: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天是联合国宪章日，中方怎么看待当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遭受的冲击，如何更好维护宪章的权威性？郭家坤说，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规范，奠定了国际法治的基石。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中国始终是宪章的拥护者和践行者。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为契机，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捍卫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该领域标准空白。当地时间6月26号，伊朗基什国际机场在停运近四个月后宣布恢复运营。当地时间6月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据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当地时间6月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这也是近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中午11点， G 组埃及队将迎战伊朗队。本组的出现形势混沌，埃及队不败铁定晋级，获胜还能锁定小组头名，即便输球也大概率能够晋级。伊朗队获胜便晋级，战平则要看另外一场的结果。一旦比利时队以较小的比分和新西兰战平，伊朗队不败也有可能获得小组第二晋级。此刻提示，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和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的双重影响，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范围迎来强风暴雨天气。受双台风影响，日本九州北部地区发布山体滑坡灾害警报。日本多家航空公司26号决定取消往返冲绳、鹿儿岛等地的航班，预计约1.5万人出行受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我国早孕关爱行动进展情况。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启动，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如何让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
0: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如何识别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披着时尚外衣的新型毒品？
1: 委内瑞拉震后救援进行时，当地华人组织全力为被困华侨华人提供帮助。

0: 量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医疗健康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促进生育健康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早孕关爱行动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各地已经建成早孕门诊超过12000家，早孕关爱门诊目前基本实现了县级覆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通过持续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手段，保障母婴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我们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共同护佑母婴安全。
6: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入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对怀孕早期女性采取针对性的关爱措施，服务内容涵盖医疗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提升孕产全程管理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早孕关爱门诊当前基本实现县级覆盖，
7: 为怀孕14周的孕早期妇女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根据就诊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服务需求来分类提供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诊疗服务，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医疗机构呢，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组织影像啊、遗传、内科、药学多学科的专家一起来会诊。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呢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到县区这一级。
6: 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育龄女性高发疾病，一些女性在体检中发现上述问题时较为担忧。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李荣解释，对于女性而言，绝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良性疾病，不需要过度恐慌。有生育意愿的女性应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由医生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可以进行正常的备孕。
8: 子宫肌瘤大概有80%它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也不需要提前的一个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因为手术的治疗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

0: 形成瘢痕子宫。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她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呢，我们说它是生理性囊肿。那这样的一些囊肿呢，显然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如果这个囊肿持续存在超过直径5厘米以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或者提示有一些恶性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囊肿呢，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
1: 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而避免由先天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至关重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蒋雨林解释，通过规范的产前筛查，能够筛出绝大多数常见或较为严重的出生缺陷。
2: 通过产前筛查呢，是能够检出常见的胎儿染色体疾病，比如唐氏综合征等等，以及我们也能够发现呢，绝大多数这种严重的致死的胎儿发育畸形的情况，比如说像开放性脊柱裂、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明显的四肢短小等等这些。准妈妈们要进行规范的产前检查筛查，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技术都是有严格的技术门槛，是有经过了审批的机构呢才能够开展，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各个省级的卫生管理部门的官网呢进行查询，来了解医疗机构是否有资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近日正式启动的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问题呢，这次集采进一步优化了具体的规则，强化稳临床的措施。那么纳入本轮集采的65种药品，覆盖门诊的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治疗、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的场景。
4: 优化后的规则呢，将如何具体来保障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报道。
1: 按照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1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12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11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5: 这一次呢，在第11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选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1: 第12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6: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1: 此前第11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12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5: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1: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2年同类型制剂

0: 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1: 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选产品的质量。
0: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2: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结果，也去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

0: 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

0: 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1: 伊托米子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0: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伊托米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2: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
0: 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3: 所谓的
0: 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
3: 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聚焦委内瑞拉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当地时间24号傍晚接连发生的2次7级以上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超过4300人受伤。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来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内瑞拉提供了震后的援助。
6: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组织下，当地时间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经到震中开展了搜救工作。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紧急购买了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救援搜救被困侨胞。
5: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从未遇到过。
7: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会

0: 报情况。
1: 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主动留了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的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都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
0: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了公告，各州侨胞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及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了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4: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集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广东江门恩平市旅居委内瑞拉的华侨和华人超过20万人。地震发生之后，江门迅速启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海外统战与侨务工作协作机制，牵头协调有关单位开展研判处置工作。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介绍，
5: 接到家乡打来的电话，问我们这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要什么帮助，祝福我们要注意安全，互相帮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我们会按照家乡政府的嘱托，听从大使馆的安排，把救援和安置工作做好，和受灾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看过去，早日渡过难关。
2: 有关委内瑞拉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下个时段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我县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宣传活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宣传整治活动。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深刻把握党中央在党的领导根本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针对一度存在的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旗帜鲜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为进一步深化禁毒宣传教育，扩大禁毒宣传社会覆盖面，营造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浓厚氛围，近日我县禁毒工作机制办联合县委网信办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特邀3名省内网络达人走进我县禁毒教育基地，以实景观摩加新媒体宣传的新模式，助力禁毒知识广泛传播。活动现场，大家参观了教育基地各个主题展厅，展厅内陈设齐全，内容直观，各类仿真毒品模型、模拟道具生动展示了传统毒品与新型伪装毒品的真实样貌，一张张警示宣传海报、一个个鲜活案例，直观揭露了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和睦以及社会和谐稳定造成的严重危害。相关人员结合当前新型毒品隐蔽性强、迷惑性高的特点，深入浅出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识毒技巧和防毒拒毒知识， 细致讲解日常生活中防范毒品侵害的方法，帮助大家认清新型毒品陷阱，破除禁毒认知盲区。县公安局民警齐俊。
2: 一、净化社交圈，不交劝吃劝玩的，不交来路不明的人，要远离 KTV、酒吧、迪厅等治安重点场所。第二，要识毒防毒，警惕零食伪装，比如我们现在有新型的毒品，比如说可乐、跳跳糖、邮票、电子烟，这些都是我们的新型毒品，我们要一定要远离。离开视线的饮料一定要坚决不碰。第三，时刻保持警惕心理，遇到可疑的人员要保持距离，朝我们人多的地方移动，可疑物品也要一看二记三远离，绝对不触碰。第四，要紧密连线，如果我们遇到可疑的线索，一定要及时拨打110进行举报。
1: 参观过程中，受邀网络达人全程认真聆听讲解，细致取景拍摄，大家将结合本次参观所见所感，精心制作禁毒宣传短视频，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传播禁毒理念，让禁毒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网络达人文小略，
3: 这次来到我们松原市禁毒宣传教育基地，感触是特别深的。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传统认知上的毒品现在已经就是伪装成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样子了，像是各种糖果啊、跳跳糖什么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远离毒品。那作为自媒体呢，我今后会拍更多的禁毒科普视频，让大家一起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禁毒宣传工作当中。
1: 此次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创新了禁毒宣传形式，有效打通了线上全民禁毒宣传月契机，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全方位多层次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深入推进培树新风尚文明月月行文明实践活动，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杜绝餐饮浪费行为，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查干湖景区，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宣传整治活动，以宣传引导加现场督导的方式，营造文明节约的旅游餐饮环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向过往游客普及粮食安全知识、制止餐饮浪费相关法律法规，倡导大家树立按需点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的文明用餐理念，摒弃铺张浪费、过量点餐的不良习惯。同时，执法人员深入景区周边餐饮商户，走访多家特色饭店，与商户负责人、从业人员面对面沟通交流。工作人员重点强调餐饮经营主体责任，督促商家主动提醒游客适量点餐、理性消费，积极提供小份菜、按需加餐等贴心服务，从源头遏制餐饮浪费现象。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景区商户的合规经营、节约经营意识，提升了游客的文明用餐素养。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餐饮浪费整治宣传工作，常态化引导餐饮行业树新风、促文明，持续擦亮查干湖景区文明旅游名片。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日前，非遗管理化非遗系列讲座如期举行，讲座邀请省级非遗郭尔罗斯民居记忆代表性传承人讲解郭尔罗斯传统民居建岛记忆。讲座结合史料与实操，系统解析其土木结构、就地取材的营造特点，并梳理记忆背后的地域文化脉络。现场听众近距离感受传统匠作智慧，活动有效推动古老民居记忆走入大众视野，助力本土非遗活态传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安永刚，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4: 观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5: 让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6: 开心快乐每一天。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

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福西呢，蒙古拉的做好了。
2: 胡东北林阿拉酒。
3: 红乐阿拉酒。
2: 西林国丁阿拉酒。
4: 我拉哈丁阿拉酒。
2: 我们的斯科特森阿拉酒。
5: 恒干阿拉酒。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十五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1: 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建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合作。

0: 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

0: 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

0: 加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五百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10: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2: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 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2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I 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两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二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

0: 大大小小，有的挂得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泛滥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使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 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啊、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3: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4: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地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3: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5: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3: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务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6: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六安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3: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KTV、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7: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3: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8: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9: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6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10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10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
0: 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1: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D、白银 T 加D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12: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11: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13: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11: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13: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 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13: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五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定发展。
0: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中国之声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0: 发，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贾云点齐了亲兵，要去巡视大营。就在这个时候，棋牌官李罗进来了，参见夫人。李将军，有什么军务大事吗？夫人，梁台官交报求见王爷。啊，李棋牌呀，王爷已然安歇了，你去问一问焦将军，如果有紧急的事情可以来见我，不必去见王爷。如果真有急事去见王爷，明天到帐中再议吧。遵命。李棋牌退出大帐，时间不大，李棋牌又回来了。夫人，焦宝说求见夫人。好吧，命他进帐。李棋牌走出大帐，就把梁台官焦宝带进帐中了。焦宝过来给贾云施礼，参见夫人。焦将军，你见我有什么大事吗？夫人，我有个本家哥哥，姓焦，叫焦雄，原来呢在洛阳县县令梅秉忠手下做过八班总头，因为他当时不辨真假，一心为老百姓除害，他曾经夜入公馆刺杀过逍遥王刘秀。虽然说被刘秀所擒，可是焦雄却因为这件事明白了国家大事，他今天在营外见我，求我把他带进大营，要面见王爷陈说天下大事。现在焦雄在后营门外，请夫人指示。贾云一听，心想这个焦雄是个什么人物啊，他为什么今天来求见王爷？我手下梁台官焦豹九随王爷忠心赤胆，不会有什么差错。不管怎么样，既然焦兄来要跟王爷说说天下大事，就应该让他进来。要知心中事，须听口中言呐。看看这个焦兄到底要干什么。再说王爷也确实想打探中原的实情。想到这儿，贾云就跟焦豹说，将军，请你稍后片刻带我请示王爷。贾云就来到王爷千岁的寝帐，这时候王显已然睡醒一觉了，看夫人进帐戎装在身，王显赶紧坐起来了。夫人呐，你是不是去巡营啊？啊，辛苦了，赶紧休息吧。王爷，梁台官焦豹说了，他有个本家哥哥叫焦雄，曾经夜入公馆刺杀过逍遥王刘秀，他想求见王爷您，要跟您讲一讲中原的国事。啊，好吧，待孤更衣升帐。时间不大，王显升坐大帐，坐在了帅案之后，贾云也在旁边落座了。王爷伸手拿起一支令箭递给了焦豹，焦将军呐，你拿着这支令箭，把你的兄长请到帐中讲话。尊王谕。焦豹伸手接过令箭，走出中军大帐，直奔后营门。那么焦雄为什么这时候来到王显的大营呢？咱们前文书说过，焦雄在台城城外救了汉将冯异之后，曾经跟冯异说过，冯将军，你马上去搬请救兵，我现在跟你告辞，你替我在逍遥王千岁问安。我呢要走遍天下，到各处反王那儿看一看，劝说诸位反王不要守羌王弟兄之约。就这样焦雄就走了。焦雄离开台城云游天下，也曾经到过云南，一看云南平安无事就放心了。没想到这次到云南巧遇本家兄弟焦豹，知道焦豹在王府里共事，就在焦豹家中住了几

�iao bao a shi bu zhu kou de kua jiang wang ye quan jia. Suo yi jiao xiong ne, ji zhi dao wang ye de jia shi, ye zhi dao wang xian de wei ren le. Jiao xiong zhu le ji tian zhi hou, li kai yun nan you dao le chuan shu zhi di. Mei you duo shao ri zi jiu ting ren chuan yan shuo nan fan wang wang xian shui ling shi wan da bing bing fa xin du you gen han bing yi zhan. Jiao yi ren fa bing zao le.焦雄赶紧上路就追，一直追到了信都关，听见喊杀之声，双方已然开兵见仗了。焦雄就在暗中观瞧，他一看王显胯下银狮马，掌中八宝腾蛇枪，连胜了好几阵，就知道王显确实厉害。当天晚上，焦雄就到了南藩王大营的后营门，求见梁台官焦豹。焦豹出了营门一看，是兄长来了。焦豹问明了焦雄的来意之后，让焦雄在营外等着，自己进营来见王爷。王爷传下口旨，又给了焦豹一支令箭。焦豹拿这支令箭就来到后营门，跟焦雄说：“哥哥，王爷跟夫人恩准了，你入营可要小心，随小弟进营吧。”焦豹手中有王爷的令箭，所以两个人进营就没人拦住了。焦豹跟着焦雄走进中军大帐，焦雄一看大帐之内灯火通明，正当中帅安号坐着南藩王，焦雄赶紧上前跪倒磕头，草民焦雄拜见王爷。王显用手一指，英雄免礼，请坐，谢王爷。焦雄站起来了，有兵丁搬过座位，焦雄落座了。王爷跟贾云一看焦雄十分精神，看外表就知道焦雄是个正人君子，两口子就把心放下了。王显就问焦英雄：“请问你见孤何事？”焦雄呢，就把自己当初在洛阳县夜入三皇观行刺，还有朝中真假逍遥王、真假高密侯以及大枪王、小枪王利用天下重驾反王的势力要夺取大汉朝天下的事，详详细细的讲给了王显。王显听完之后刚要问话，就在这时候营中就乱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梁台失火了，哗，李奇还跑到帐中，王爷大事不好了，梁台失火，火势甚猛。这几句话把中军保障之内的人全都吓坏了，扑通一声，这位梁台官焦豹躺在地上就背过气去了。王显站起来了：“夫人，你照料一切，我去看看。”王显迈开大步走出中军保障，贾云赶紧命人把梁台官焦豹扶起来，盘上腿是撅砸捶叫。咱们单说王显走出中军大帐，往后营一看，梁台火光冲天，兵卒们已然忙着救火了。王显急忙命人备马直奔梁台，到了梁台一瞧，粮仓全着了。王显心说坏了，即使把火扑灭了，也抢不出多少粮食来呀，十万大兵的军粮啊。俗话说军无粮不战，军心自乱呐。眼看梁台失火，王显能不着急吗？就在这时候，突然间王显就听见头上有人说话：“云南王啊，你还不撤兵吗？你仗着你那条拐弯枪想战败汉将啊，你休想妄想啊。”好，王显抬头借着火光一瞧，只见身旁有棵大树，在树上蹲着一个小人。“你是人还是鬼？”“哈哈，问我是人是鬼，我要是鬼我可是要命鬼。哼，我烧了你的梁台，断了你的粮食，你要打听爷的名姓啊，爷乃大汉朝相邑侯，天下闻名的飞天大王智君章。王爷，你打

贴着了，人家枪楼拐弯能炸你。矬子，你上去你也赢不了，你去碰吧。你要把人家战败了，算你是英雄；战不败呀，你也是狗熊。这矬子还真让大哥机场给问住了。对呀，即便是我到了两军阵前，凭我这身轻功，我到了云南王马肚子底下，我拿这小棒槌打他，他这腾蛇枪能拐弯的，拐过弯来扎我，我也没法赢他呀。哎呀，这条腾蛇枪是条宝枪，指哪儿打哪儿啊。他往两军阵前这么一看，元帅寇勋、寇子玉正跟王显东着手呢。矬子一瞧这条宝枪啊，了不得呀。再一看马元跟王显动着手，也没法碰这条八宝腾蛇枪，这宝枪太了不得了。矬子心说，我得另想主意呀。等汉兵撤入城中之后，矬子就带好了引火之物，等到天一擦黑他出城了，凭着这身轻功就进了云南王王显的大营。他在暗中一看，矬子乐了，因为大营凉台旁边正是油库，这油啊就是做菜的油，那也是油啊。小矬子趁人不防备，弄了一桶油，他就上了凉炖了，把油都泼匀了，又弄了一小桶，围着凉台弄了一圈，然后撒上引火的烟硝，出谷一道，矬子打着了火石、火镰、火绒，四处一点，霎时间嘎啦啦一把大火是冲天而起呀。矬子放完了火了，往树上一窜，坐在树上他看热闹了。营中的兵丁乱成一团，小矬子在树上撵的胡子乐。一会儿的功夫，云南王来了，矬子看着这份高兴啊，笑的是前仰后合。他捻着小白胡子，他美，笑着笑着，矬子可愣了，心说糟了，这回我进云南王王显大营放火，一来没有千岁刘秀的旨意，二来没有元帅的令箭，我可是私自前来纵了这把大火呀。哎呀，智军章叫着自己的名字，智军章啊，智军章，你这回不是山中的义士到汉营帮忙来的，你要知道，你跪倒在地磕头，太后老千岁可封你智军章项羽侯了，你是汉臣呢，你怎么没跟千岁商量，没跟元帅商量就上这放火来了？这把火要是放对了还好，要是放错了呀，哎呦，我智军章倒没什么，这元帅怎么派兵打仗啊？倘若误了军中大事，可糟了。得了，我矬子向来是明人不做暗事，个人做事个人当，

0: 这回啊，我就通明报信，让他明白明白，这把火是我志军张放的。小矬子想到这儿，才叫了一声云南王，然后通报了明星。王显万也没想到汉将志军章夜入营中，一把火烧了自己营中的凉台呀。王显差点气死，再往凉台一看，兵丁救火，火势渐弱，可是火救下来又能抢出多少军粮啊。俗话说，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军中无粮，军心必乱。这一次我兵伐河北信都，远离云南昭通，调动粮草不容易啊。凉台放火，你志军章好狠的心了，这不是叫我王显一败涂地吗？王显上了年纪了，着不了这种急，霎时间就觉得头晕眼黑，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栽下来了，把手下亲兵们吓坏了，有的过来搀扶王爷，有的赶紧到中军大帐去禀报夫人贾云。这时候贾云已然让人把凉台官焦宝叫醒了，贾云又跟焦雄说：英雄，请你在此照顾你的兄弟，我去看看凉台。他刚要出去，这时候兵丁就跑进来了：夫人，王爷急得落马了，您赶紧去吧。贾云不敢怠慢，赶紧出帐上马，到了凉台，下马一看，兵丁们已然把王爷搀起来了，然后搬了个座位请王爷落座了。王显醒过来了，看见贾云叫了一声：夫人呐、啊，苍天无眼呐、啊！这不是叫我王显一败涂地吗？急得王显是跺足捶胸，老泪横流。贾云只好好言安慰吧。慢慢的，王显止住了悲声，才把汉将飞天带盟志军章火烧凉台的事情告诉了贾云。贾云一听可愣了。因为贾云听人说过，宝君山飞天带王志军章一身轻功，当初刘秀灭王莽，这个矬子就曾经放火烧过先锋官巨无霸大营的凉台呀。王爷，您是亲自眼见的吗？夫人呐、啊，刚才这个小矬子还在树上，是他亲口说出来的，怎么会有错呀？俗话说，嫉妒者莫过绝粮。没想到汉将干出这种事来，想要我王显这条老命也罢。请夫人你急速回归昭通，看守根本之地，故与刘秀要一死相拼。贾云听到这儿，贾云恼了。贾云暗想：刘秀啊刘秀，我以为你是一位明主，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狠毒，绝我军粮，逼我王爷。你有兵有将，可以在战场交锋啊，你为什么派出志军章烧我大营凉台？好，刘秀啊，你不仁，我贾云就不义了，我看你能活到明天吗？贾云想到这儿，就跟王显说：王爷，有兵将救火，请王爷您回帐吧，妾身我自有主张。王显只好站起来，夫妻两个人上马回归中军大帐，到了帐前下马，从人接过马去，贾云搀扶着王爷进帐：王爷，请您到后帐吧。夫妻二人来到后帐落座之后，这王显就问：夫人呐、啊、你有什么高见？王爷，汉将不仁，我贾云不义，这一定是刘秀君臣在疆场之上打不过王爷，才派这个志军章来烧我军的凉台。王爷，现在不到二鼓，我想信都关内必无准备，王爷请您稍等片刻，待妾身到信都关内取回奸王的人头，给王爷出气。王显可愣了：夫人呐、啊、 你不能去呀、啊，你是个女流之辈，你又不熟悉道路，千万不要去。你我夫妻另议主张吧。王爷，今天夜里正好是时机，再耽误不去可就不成了。王爷，你自己保重，妾身天亮前必然回归大营。王显急了，刚要伸手去拉住夫人，贾云一抽身已然出去了，直奔自己的寝帐。到了寝帐之后，贾云立刻换好了一身夜行衣，把宝剑带好了，拿出来水衣水靠，包好了包袱，斜插柳往身上一背，出离大营。鲁思江任等班安上马，催马如飞，是飞奔新都观。为什么？因为贾云知道现在天骄二谷必然在三更天动手，天亮前才能回归大营。贾云骑着马跑得挺快，看见信都关了。贾云往旁边一看，旁边有座树林子，他立刻催马进了树林，甩灯离岸下了马，找了一棵最粗的树，就把这匹马拴好了。贾云站到这儿，摸了摸兜囊中的飞抓百炼锁，又稳了稳身旁的宝剑，看准了方向，丹田一提起，一哈腰，使出陆地飞腾的功夫，蹭蹭蹭蹭，眨眼之间就到了护城河岸了。贾云绕到了东南角，就把身上的包袱解开了，打开油布包，拿出了水衣水靠，戴好了分水鱼皮帽，穿上水衣，扎上水靠，又把油布包背上了，行动十分迅速，唰，贾云就下了护城河了。贾云动作非常轻，在夜间几乎听不到他一点行动的声音。贾云在护城河里登彩扶抗，到了对岸。上了岸之后，贾云又脱下水衣水靠，用油绸子把它包好了，往身上一背。贾云抬头往城上观瞧，侧耳听城上的声音动静，好像这地方没有兵丁站岗。他马上由打兜囊中掏出了飞抓白链锁，把这锁往上一抖，唰，往城墙上一扔，嘎啷一下，这飞抓就挂在了城垛子上。贾云蹬了蹬，然后双手倒着，蹭蹭蹭就爬到了城墙上边。他把脑袋钻到城垛口，往里边一看，还真没人。当胳膊肘跨墙头往上一窜，贾云飘身就上了城墙了，然后摘下飞抓百炼锁，缠好了放在兜囊之中，趁着汉兵不防备，贴着城墙边，他顺马道就下了城了。贾云要刺杀逍遥王刘秀，能不能成功，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西域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云南王王显的王妃贾云要进城去刺杀逍遥王刘秀，贾云凭着一身轻功进了城了，顺着城墙边马道一步一步下了城了，汉兵还真没发现他。贾云进城之后穿街越巷，就奔了十字大街了。到了十字大街一看，路北有一座王府，府门关着，门前有兵丁站岗，在门前挂着气死风灯，借着灯光看着府门上挂着一块横匾，上边写着三个大字汉王府。在王府对面是八字大影壁，府前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有八棵龙爪槐树，这龙爪槐树枝叶茂盛，汉白玉的台阶

朱漆的大门。贾云心说没错了，这准是汉王府了。贾云蹑足千宗绕到后花园的外边，往上一窜，单胳膊肘跨墙头，右手一按着左手腕，长身形往里一瞧，四下无人，跟着翻身就上了墙头了。然后他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就到了汉王府的前院了。看见上房屋中点着灯，整个王府内是漆黑一片。贾云到了上房的前沿，两只脚勾住瓦笼，头朝下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他套着下面虚的帘子往里边一看，屋中一个人身穿王服，这王服上绣着五团金龙。这个人低着头，左胳膊肘呢放在桌案上，右手顶住太阳穴，又像看书又像在这打盹儿。贾云心说没错了，看他身穿王服必定是刘秀，该找我贾云成功啊，我要替王爷出这口恶气。想到这儿，贾云双脚一抬，头朝下唰往下一落，离地还有四尺，他倒转身躯一下就站到门前了。这个贾云真是艺高人胆大呀，他蹑足潜踪，一步一步登上台阶，左手挑门帘，右手捧宝剑，心说刘秀啊，我给你一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电报您要往前一窜，宝剑被刘秀刺激了，噗，扎上了，扎上了。贾云可后悔了，呀，平手中宝剑用的力，知道扎的这人是假的，草人一个。贾云心说坏了，人家汉王府有准备呀。贾云这时候已然知道自己上当了，人家既然有准备，自己得赶紧走。就在这时候，外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的一响，霎时间院子中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从打东屋西屋南屋里蹭蹭蹭就窜出十几个人来，兵将们高声喊嚷：“哪呀，哪刺客呀！”贾云凭自己这身轻功抖身形往外一窜，十几名汉将望上就围。贾云心说我得走啊，今天行刺肯定不能成功了，我得先回去。他一低了腰，汗底拔葱蹭就奔了西房上，脚尖刚站上瓦笼，就听见房上有人说话了：“你下去呗。”小棒槌正好打在贾云的迎面骨上，哎呦，贾云有打房上就栽下来了。兵丁唰的一下往上一围，就把贾云妈肩头拢儿背给绑上了。房上啊，原来就是矬子智军章。那么智军章怎么在西方顶上待着呢？书中暗表，矬子在南藩王大营火烧凉台之后后了悔了，因为自己现在不是义士了，也不是到汉营帮忙来了，现在是大汉朝的王爷相议侯啊，老太后亲口封的，自己已然跪地下受封了。有主之臣，没有主人的旨意，私自行动，这叫违犯大汉的国法呀。所以矬子智军章才在王显大营通名报姓，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是我，不是受汉王旨意来烧的你大营。王显气坏了，用八宝腾蛇枪往树上抽这矬子。智军章可知道这拐弯枪的厉害，马上藏到敌人大营之中，然后纵身跳到旗杆之上，施展功夫落下地来，凭着自己的功夫，一身的夜行术就离开了番兵大营。矬子智军章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道旁边有块石头，小矬子就坐着了。小矬子坐在石头上，他琢磨主意，心说：虽然我没有请示千岁跟元帅，可是我这把火断了番兵的粮草，这一仗我汉兵要打胜了呢，

也许就灭了王显十班大兵。嘿嘿，千岁一高兴，禀报了太后老千岁，我矬子也许禄位高升呢。想到这儿，矬子一高兴，他一美，他用手捋自个儿的小白胡子，他拿眼睛一瞟一晃这小脑袋，嗯，小矬子可愣了。大道上飞也相似，跑过一匹马去，马上这人穿的好像一身的夜行衣。矬子心说，这是什么人？哦，他可奔信都官了。智二爷明白了，这个人有打番兵大营方向来，往信都官去，准是刺客，我得快走。智军长可不敢耽搁了，施展陆地飞腾的功夫，一会儿就追上了贾云。矬子多机灵啊，他一伸手就揪住了贾云胯下这匹马的马尾巴，借着马的力量，两只小脚就踹到马屁股上，跑得又快又省劲儿，这贾云根本不知道啊。等快到信都关了，贾云进了树林子，下了马了，在树林子这儿拴马。矬子借这机会出了树林子，一回头心说，对不起，我矬子可先行一步了。矬子不但一身轻功绝伦，而且这道路熟悉，过了护城河，上城墙，下马道，穿街越巷，他到了汉王府，施展功夫他就上了房了。走房过屋，他如履平地呀。等到了逍遥王刘秀的书房，他翻身下房了，往屋中一看呐，千岁刘秀正在灯下看书呢。矬子智军长挑帘进来了，翻身一滚，咕噜就到了刘秀脚跟底下了。抬头一看，哟，矬子心说，好啊，假草人一个。哎呀，这是哪位比我矬子还快，给千岁送他信儿啊？有意思，行了，这刺客可快到了，看来这汉王府是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元帅已然布置好了。我矬子呀，上房上头歇会儿，我看看云台将如何捉拿刺客。智军长想到这儿，又在地上一滚，咕噜一下就打门帘中退出来了，再一咕噜就咕噜到墙角底下了。矬子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丹田一提起，噌，他飘身就上了东房了。小矬子双脚落在房上，还没站稳呢，突然间有一个人一伸手，啪，这两只手就把矬子智军章两个脚脖子给攥住了，把智二爷给吓一跳，心说怎么着，俩刺客，那位还没到这儿已然有一个了，难道说我矬子今天要栽到这儿吗？他正想着呢，这个人手底可真脆呀，攥住了矬子智军章，凭着往上一滴溜，然后往下一甩，啪，把这位智二爷呀由打房上扔下来了。矬子心说，想摔我一下子没门儿，我矬子智军章人称飞天大王，哼，我能挨摔吗？小矬子腰眼一叠劲，一个多泥儿，啪往地上一站，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嘿嘿，想要你家矬爷爷我的好看，我非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物。矬子旱地拔葱，噌往上一起，这双脚呢就落在西房上。矬子站在西房上往对面再一看呢，果然上面有一个黑影。矬子气坏了，心说这位是哪儿来的，既不下去行刺，又扔了我矬子一下子，我矬子可没吃过这亏，今天我非把他拿住不可。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义士焦雄。咱们前文书说过，焦雄为了报答逍遥王刘秀的活命之恩，到了南藩王王显的大营，以自己亲身的遭遇就劝王显撤兵回归云南，千万不要跟逍遥王刘秀为仇作对。没想到矬子智军长这时候放了一把火，烧了10万番兵的粮台。焦雄啊，
起初还以为是营中的将士不小心，所以凉台才失火呢。焦豹身为凉台官，王爷对他又有恩，凉台一起火，这焦豹能不着急吗？焦豹一下晕倒了。王显跟贾王妃先后出了中军大帐去查看凉台，焦雄就在中军帐内照料兄弟凉台官焦豹。就在这时候，营中的兵丁就全传开了，原来这把火是汉将飞天大王智军章放的。焦雄听到这个消息，焦雄真是莫名其妙。焦雄心说，逍遥王刘秀是国家的贤王，虽然说云南王王显十万番兵到了信都关，已然跟汉军开兵见仗了，逍遥王这个人审时度势，也应该想办法安抚番兵番将，绝不能让番兵番将跟大枪王小枪王兵合一处，即便是番兵不退，那么汉军还有百战百胜、用兵如神的元帅马援呢，还有那么多忠勇无敌的云台大将呢，要想胜王显的十万大兵，不至于太难吧？怎么刚刚输了一阵，就让矬子智军章进入番营，火烧王显的十万大营的凉台呀？这么一做，不就是把番兵番将往绝路上逼吗？焦雄正纳闷呢，李琦还进来了。焦雄就问李将军，这把火是汉将放的吗？一时啊，这把火确实是汉将智军章放的。李将军，你怎么知道是智军章放的？哎呀，您还说呢，我随着王爷去查看凉台呀，放火的还真是行家，这把火放的整个凉台全起了火了，王爷气死了。这时候王爷身旁那棵大树上有人说话了，王爷抬头一看，我也看见了，一个小矬子坐在树上，王爷问他是人是鬼，这小矬子说了，爷乃大汉朝的项义侯，闻名天下的飞天大王智军章。王爷，你拿着你这拐弯枪对付汉将，今天我一把火烧了你的凉台。王爷气坏了，王爷拿着枪抽他，没想到这小矬子无影无踪了。叫一声，我在旁边一听，我也想起来了，这个小矬子是汉将啊，当初这个智军章还烧过王莽先锋官大营巨无霸的凉台呢，是飞天大王，没错，准是他了。焦医师啊，这下断了我们大营的粮食，王爷气得由打马上栽下来，夫人好容易才把王爷劝回了大帐。焦雄一听，心说糟了，这把火确实是飞天大王矬子智军章放的，难道真会是逍遥王千岁的旨意？不，千岁刘秀绝不会传这样的旨意。是马援的大令？不会，马援指挥兵将用兵如神，他干不出这种事来，肯定是这位飞天大王背主而来呀。焦雄叫了一声，智军章啊智军章，你真不应该放这把火呀，我焦雄好不容易来到营中，见了云南王夫妇，正要劝他撤兵呢，你怎么干出这样的事来？这不是往绝路上逼人家吗？焦雄想着想着，突然间心中一动，趁着李琦牌不注意，转身就出了中军保障的后帐门，他藏在一棵树后，侧耳静听。俗话说得好，要知心中事，须听口中言呐。焦雄是想听听王显和王妃说什么，自己好想主意再进良言。没想到王妃贾夫人跟王显说自己要进信都关去刺杀逍遥王，焦雄可真急了，因为焦雄曾经到过云南昭通郡，知道王显的爱妃贾云有一身好武艺，轻功不凡，现在贾云要到信都关前去行刺，
逍遥王刘秀君臣是绝不会料到的。不行。

我枭雄必须先进信都，禀报逍遥王千岁，绝不能让贤王千岁死在贾云之手。怎么走呢？我枭雄进大营是光明正大进来的，那我就得光明正大走出去。枭雄拿好了主意，回到中军大帐，就跟兄弟交报说：“兄弟呀，你可不要过于着急了。王爷是个明理之人，愿你们君臣好自为之。哥哥我在这时候再劝王爷也是没用的。这样吧，营中你们有不少军务大事，我不便在此久待，我就告辞了。”焦宝心中也十分难过呀，也无心再照料哥哥了。兄长啊，小弟我现在方寸已乱，这样吧，我命人把你送出大营，你前途保重。焦豹就把王爷给的那支令箭交给了身旁的一个兵丁：“你呀，把我兄长送出大营，回来交令。”这个兵丁接过令箭，就把焦雄送出了后营门。焦雄离开了番兵大营，一刻也不敢停留。他出的是后营门呢，他得往前绕啊。这十万大兵的营盘占地儿也不小啊。焦雄这人跟矬子不一样，他又不能穿营而过。要是凭焦雄的功夫，他能穿营而过，他不能这么做。所以他绕过大营，然后顺着大道，擦着路边飞奔信都关。虽然说是夜静更深，凡是有夜行术的人，这耳音都非常好使。这焦雄跑着跑着，听声音好像大道上有战马奔驰。焦雄就留神观瞧，就瞧见一匹马飞奔信都关，马上的人穿着一身的夜行衣。焦雄知道肯定是王显的王妃贾云无疑了。焦雄也明白贾云骑的这匹马是千里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现在他到信都关行刺，把马的脚力全都使出来了。焦雄可是不下脸啊，焦雄在后边追，只好把浑身的劲儿全都使出来。快到信都关了，焦雄一看贾云下马进了树林子，焦雄明白这贾云是进树林子拴马，等回来的时候好骑着马回营。好，焦雄冲着树林子一笑：“贾王妃，贾王妃，这回你可就晚一步了。”焦雄脚下用力，快步如飞到了信都关城底下。焦雄会水，水性特别好，就骑过护城河了。到了城墙下，脑瓜朝下，蝎子倒爬城，蹭蹭蹭，凭着双脚和两只手的力量，他上了城了。趁着汉兵不防备，顺马刀下城，穿大街越小巷，到了十字大街，他看见汉王王府了。焦雄呢，就绕到汉王府西墙的外头，纵身一跃，飘身而过。到了院中，他寻找逍遥王千岁的卧室。等到了二层院子，看见正房屋中灯影摇摇，透过门帘一看，逍遥王千岁正跟副元帅邓禹说话呢。焦雄可知道时间不多了，没工夫进去说话了。焦雄不敢怠慢，走到前院，在账房这儿拿起纸笔来，就写好了一张字简，然后捡了一块小石头子儿，把字简一包出来了，又来到邓禹跟千岁刘秀说话的这间房子外头，上了台阶儿，隔着窗户往屋里一扔，啪，这石头子儿正好扔到桌案之上。千岁，有人。刘秀跟邓禹站起来了，邓禹赶紧走到屋门外，往院中一看，没人，转身进屋，就把纸团拿起来，展开一瞧，上面写了一句话：“今晚有刺客进房。”元帅邓禹可来不及多想了，天骄三股了。千岁，不管这事是真是假，您赶紧离开这间屋，由臣来安排。那么邓副元帅为什么在刘秀的屋中呢？因为刘秀住在汉王府，天下挺乱呢，汉将为了保护千岁，所以轮流的在汉王府保驾。太后老千岁也住在王府，所以三位元帅

0: 帅是轮流值日，今天正赶上是副元帅邓禹值班。逍遥王刘秀因为今天午前跟王显开兵见仗，不能赢王显的事情忧虑，他睡不着觉，就把邓副元帅请到书房，君臣两人说话。焦雄的字简一扔，刘秀一看，刘秀也吓了一跳，心说难道云南王手下也有会轻功的人吗？邓禹赶紧陪着刘秀离开书房，本来想命人去请马援，又怕刺客到了来不及了，所以邓禹就亲自做了安排。今天在汉王府值班的有六员大将，邓禹就叫贾富、贾君文还有田部陪着刘秀在邓禹住的房间中休息，让这两个人保驾了。然后邓禹亲自跟兵丁急忙扎了一个草人，穿上逍遥王刘秀的王服，坐在桌案前掌上灯光。你要从外边看呢，逍遥王正在灯下观书打盹呢。邓禹弄好了草人之后，就让姚琦、陈鹏、吴汉带着兵丁准备好了，藏在屋中等着捉拿刺客，自己又带着刘植把汉王府内的兵丁全都挨着屋子叫起来，不准点灯，不准惊动太后老千岁，全神贯注保驾了。大家就准备按着邓禹的命令捉拿刺客了。这时候焦雄也爬在东房上暗中保驾了，整个汉王府是一片漆黑，只有逍遥王刘秀的书房中的桌案上还有一盏灯。焦雄留神观看，那么到底逍遥王刘秀如何对待刺客贾云，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义士焦雄给逍遥王刘秀送完信之后，自己往上一纵就上了东房了。他在东房之上暗中观察，就看见元帅邓禹一一布置好了。逍遥王的书房掌上灯光了，一个草人身上穿着逍遥王千岁的王服，坐在桌案之前，好像在观书，又好像在打盹。焦雄放心了，云台众将就在这儿等着捉拿刺客了，焦雄也暗中保驾了。整个王府之内一片漆黑，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义士焦雄看见智军章飘身从房上下来了。焦雄也一愣啊，焦雄心说，这位准是飞天大王矬子智军章无疑了，好一身轻功啊。等智军章由打屋中出来，噌往上一跃，也上了东房了。焦雄心说，矬子矬子呀，你不应该到南藩王大营去放这把火呀，你惹出这场是非，得嘞，我也让你接受接受教训，我暗中先教训你一下吧。想到这儿，焦雄一伸手，砰，就把智军章这脚脖子攥住了，往上一滴落，啪，往上一扔，矬子就落在院中了。矬子气坏了，心说这谁呀？算计我矬爷爷！旱地拔葱，噌往上一跃，他就上了西房了。他在西房之上往对面房上一看，东房上果然有个人影。矬子刚要发作，这时候真正的刺客贾云到了。矬子一看对面的黑影趴在房上往下观看，矬子可就没动了。 只见贾云进了屋子，房上的焦雄跟矬子智军章全都看见了，在西房、东房还南房之内藏着的姚琦、岑彭、吴汉还有汉兵们也全都看见了。屋里边是黑的，往外边看反而看得很清楚。贾云进了逍遥王刘秀的书房，他以为得手了，没想到宝剑往前一扎，贾云愣了，原来是个假逍遥王，是个草人啊。就在这时候，院子之中梆子一响，灯球火把就把院中照得通明，贾云蹭往出一窜，抽身上房想要走，没想到矬子给贾云一下啪，这小棒槌正好打在贾云的脚上，贾云往地下一落，就被汉兵汉将捉住了。焦雄一看刺客被捉，焦雄放心了，站起身来穿房越脊要走，矬子可急了。矬子心说刺客拿住了你走，嘿嘿，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刺客，就冲你扔了矬爷爷我这一下子，我非追你不可。矬子纵身行，来个燕子飞鹰纵，一下从西房顶就跃到了东房顶上，追着焦雄就下来了。焦雄在前边，智军长在后边，这二位的功夫可不分上下呀，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出了信都关，过了护城河，眨眼之间就来到城外。焦雄往西跑，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矬子更看得清楚了，矬子玩着命的往下追，他嘴里还嚷，小子有本事你别跑，逗逗你家智二爷，跑了你不是英雄好汉。没想到矬子这么一嚷不要紧，这焦雄还真不跑了。焦雄往这一站，回转身形，双手一抱肩，他看着这矬子。小矬子智军章来到焦雄义士面前，抬头一看，哎呀，请问你是不是焦雄焦义士啊？这焦雄也愣了，不错，智二爷呀，在下正是焦雄，多有得罪，请问这二爷你怎么会知道我是焦雄啊？
3: 嘿，焦义士，逍遥王千岁时常提起你焦义士大名，就说你长得这模样，今天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就是你没错了。
0: 矬子这几句话，焦雄听了之后心中十分感动，没想到逍遥王千岁时时刻刻不忘我焦雄啊。焦雄抱拳拱手，智义士，我早就知道你的威名，总想见你一面，恕我焦雄直言，智二爷呀，你不应该到王显大营去放火烧他的粮台呀，你要知道云南王千岁是个好人，贾王妃更是仁义，他们夫妻因为不明白中原的真情，才来到信都关跟逍遥王千岁作对。我昨天夜里已然进了藩营，见着云南王夫妇了，把中原的事情已然讲清楚了，而且劝王爷撤兵，千万不要上大枪王小枪王的当。这二爷呀，没想到你这时候放了一把火，你想想，嫉妒者莫过绝粮，你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差点把王显气死，激怒了贾王妃，贾王妃才来到信都关刺杀逍遥王。现在贾王妃已然被擒了，这二爷呀，你别追我了，你赶紧回归信都关调停此事，替我向逍遥王千岁问安，你就告诉逍遥王千岁，说我焦雄啊马上奔长安，探一探长安的虚实，等逍遥王千岁指挥汉兵到了长安，我焦雄也好做个内应。这二爷到此了，你我后会有期。说完之后，焦雄深深一拜，转身行就走了。嘿嘿，焦雄这几句话说出来，气得矬子智军章没话可说了，让人家问了个哑口无言。矬子两只眼睛直愣愣看着焦雄的背影，哼，
3: 脑矬子的白胡子都撅起来了。这二爷不服气啊，因为矬子指军章一辈子就这脾气。矬子心说，说的可真好听啊，谁信呢？这位南边的王爷要是好人，为什么无缘无故兵到信都关呢？为什么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呀？没错，火烧王显大营的凉台就是我矬子干的。我不就是没请示千岁，没请示马大帅吗？那是我们君臣的事儿，嘿嘿，那翻兵是自找啊。他要在云南，我能找他去吗？是他自个儿来到信都关，打不过他，我还不会放火烧他的凉台吗？小矬子还真恼了，用手捋了捋撅起的小白胡子，哼，我就不服这气儿。咱们梳回头再说信都关城中，汉兵汉将在汉王府之内拿住了刺客，邓禹立刻命人把马大帅请来了。马援全身披挂好了，带领亲兵来到大堂之上。副元帅邓禹又详详细细把情况说清楚了，马援立刻传令来呀，击鼓升堂。兵丁击起鼓来，头痛鼓响，信都关内所有的汉将都听见了，立刻起身披挂整齐，直奔汉王府。二通巨将鼓响，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将士儿郎来到大堂之上，分列两旁。三通鼓响，三位元帅升堂办公了。正当中坐的是大元帅马援，一左一右是两位副元帅邓禹、寇勋。三位元帅落座之后，四路总印先锋官姚齐、姚四矿率领众斩将参见元帅，十万里之后退班站立。马大帅站起身行，臣等有请千岁。这时候刘秀来到大堂之上，就在帅案旁龙书案后落座了。马援传下命令，中军官在，把刺客押上堂来。遵令。中军官来到大堂口，高声喊嚷，元帅有令，带刺客上堂。时间不大，四名兵丁押解着云南王夫人贾云就来到了大堂之上。战堂军高声喊嚷，跪下。贾云来到大堂之上是立而不跪。马援用手一指，大胆刺客，你竟敢深夜入汉王府刺杀逍遥王千岁，现被我汉兵所擒，竟敢立而不跪。本帅问你，你是何人，敢来行刺？贾云是微微一阵冷笑，既来行刺，我就敢通名报姓，我乃堂堂的南藩王夫人贾云是也。哎呀，元帅马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堂之上，上至逍遥王刘秀、刘文殊，下至侍座儿郎，全愣了。原来这个刺客是云南王的王妃，多大的胆子呀！马援心中不明白呀。王显带着十万大兵兵发信都，即便是你王显想得天下，你有兵，你有将，你为什么派你的夫人到信都关汉王府来刺杀逍遥王千岁呀？再说你王显胯下马掌中八宝腾蛇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你在关前已然打了胜仗了，难道说这位王妃跟逍遥王千岁有深仇大恨吗？想到这儿，马援就问，刺客，你既是王显的夫人，率领十万人马来到信都，你就应该排兵布阵，战场交锋，有道是胜者王侯，败者是寇，你为什么夜入信都关，来到汉王府行此贼人所做之事啊？讲。贾云听马云

0: 人知识。马元，你身为元帅，做出事来不是光明正大，你定然毁灭全军，将来是一败涂地。马元气坏了，用手一拍帅案，啪！大胆贾元，你竟敢辱我汉军，侮辱我这个元帅！我身为元帅，我敢做敢当。不用说你十万番兵啊，那往往百万大兵、千员大将如何呀？两领几十万反王兵将如何呀？不也被我汉兵所灭吗？王显十万人马就能镇住我信都关的兵将吗？哪个少帝粮草，你不要污蔑我汉兵汉将！哼，好一位元帅呀！你既然说到这儿，你就先问问你帐下的撮人智军章，你看看他敢不敢跟我贾云对峙。哎呀，马元听到这儿一愣，往堂下一看，所有的战将都在，可就是没有撮子智军章。马元心说，我并没传令，没让智军章到王显大营去纵火呀。众位将军，智军章何在？堂下没人答话。马元又问了第二声：智军章何在？还是没人答应。相议后，智军章何在？问了三声，没人答话。马元是暗自吃惊啊，难道说矬子智军章真的出了信都关，到云南王大营纵火烧了粮台吗？果真如此，可就乱了我马元的主张了。我已然跟千岁商议好了，打算收服云南王。这个矬子要是放了火，激怒了云南王，这僵局可不好挽回呀。无论如何，我得把智军章传到大堂之上，跟云南王夫人当面对质，还可以补救大局。奇怪呀，这个智军章什么时候出的信都关呢？马元观察众将，一看大个季常在那低着头，马大帅立刻就明白了。郑国侯何在？大个季常赶紧来到帅案之前，哎，季常再次听令。季将军，我问你，相议侯现在何处？这大个季常可知道马大帅的厉害呀，他不敢胡说，只能说实话。元帅，我季常实情禀告，昨天一战，我跟云南王交锋，败在他的拐弯枪下。哎，这矬子他就找我来了。大个季常就把跟智军章斗口齿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学说了一遍。元帅呀，哎，这矬子跟我住在一块儿，这一宿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哎，实话实说，请元帅治我季常之罪。好吧，郑国侯，你说出实情，暂且退下，容本帅查明此事，再做道理。哎，谢元帅。大个季常马上回去了。马云就琢磨这个事儿啊，即便是这个矬子智军章出了信都关，到王显大营去纵火，这个时候火放完了，他也应该回来了。马元刚要传令命人去找，突然间这位矬子智二爷大摇大摆的就走上大堂了。矬子来到大堂之上，一看这阵势，心说坏了，元帅在这审问刺客。我呀，虽然说纵火烧了云南王王显大爷的粮台，那不管怎么样，我也算立了一件功啊。小矬子还满不在乎，一步三摇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帅案之前：智军章参见元帅。马元是面沉如水：大胆智军章，本帅传令击鼓巨将，你为何迟迟来到？你可知罪吗？
1: 哎呦，矬子心说，就这点罪呀、啊？你这马元
0: 质疑的面沉如水吗？

0: 回禀元帅，我出关破敌立功去了。本帅并没派你出关，你奉何人将令？嘿嘿，元帅呀，虽说没有您的大令，就算我制军章私自出关，可是我一把火烧了番兵大营粮台，缉毒者莫过绝粮，他没粮食他还不败吗？这么大的功劳我制军章不要了，马大帅就请您给我将功补罪吧。马原一听气坏了，刘秀跟邓禹寇勋心中都暗暗埋怨制军章啊，心说制军章制军章，你可不应该在这时候放火呀。马原气得直哆嗦，隐然在胸前飘摆，用手一指道：“胆大之运，你没有本帅的命令私自出关前去纵火，你可知罪吗？”这矬子呀，他还不服气儿。哎，元帅，火烧敌营粮台有功，怎么能说是有罪呢？马原刚要说话，就在这时候，总王官赵世显在外边高声喊嚷：“
1: 太后老千岁驾到，请逍遥王君臣将帅接驾呀！”
0: 马原心说，怎么这个时候老太后来了？我正在审问刺客，您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时候来呀。其实老太后是诚心让赵世显前来传懿旨的，因为汉王府内有刺客刺杀逍遥王刘秀，老太后早就得报了。因为老太后知道云南王王显十万大兵兵犯信都，两军人马已然在城外开兵建仗了。王显胯下马掌中八宝腾蛇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汉兵汉将打不过王显。那么为什么有刺客来到信都关前来行刺呢？这个刺客肯定跟云南王有关系，再说老太后本来就是王莽的亲生女儿，云南王王显呢又是王莽的本家叔叔。老太后也听说过这位云南王王显出镇云南是一位贤明的外镇藩王，要不是大汉朝天下不安，云南王也不会自立为一镇藩王的。大汉朝天下多事之秋，怎么能怪他呢？太后老千岁本打算传旨命逍遥王想尽一切办法收服云南王王显，没想到老太后的旨意还没传下去呢，夜间这个刺客就到了汉王府刺杀逍遥王刘秀。老太后不放心呐，让总王官赵世显到前边去问明情况。赵世显就把事情打听明白了，回到后宫启奏太后：“老千岁呀，您猜猜谁这么大的胆子，夜入王府刺杀逍遥王？感情是云南王的王妃呀，现在马大帅升堂正在审问这个刺客呢。”什么？太后老千岁一听，这个刺客原来是云南王的夫人，奇怪呀，云南王为什么让他的夫人到汉王府来刺杀我儿刘秀呢？难道说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云南王王妃既是女流之辈，马大帅又怎么好审问呢？老太后想了想，就拿定了主意：“赵王官，你去传旨，本后要替马大帅审问刺客。”“遵旨。”赵世显急忙出去传旨。逍遥王君臣听说太后老千岁驾到了，立刻起身接驾。太后老千岁有宫女搀扶着来到大堂，君臣将帅一齐跪倒。刘秀口称：“儿臣率领众功臣见驾太后千岁，千千岁。”老太后就来到大堂的龙书案后落座了。“逍遥王，跟众位功臣你们免礼平身吧。”刘秀跟众战将还有三位元帅站起来了。 太后用手一指三位元帅，本后前来听审，就请元帅归位。老太后如何审问贾云，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这个弯路啦，可是为了也敢蹭这个蹭，蹭不着，擦个半路，大家都心很关心，你都给点心你的。

0: 么多的个黑脸，
1: 我说了
0: 咱亲们的，
1: 我的心么都没得个大老婆，我要等这个怎么的来受益。
0: 这是几个个多的不见的，莫打黑奴也不是这个，
1: 这
0: 三个男的也不能说了。

0: 三等摩托罗拉杆，大杆一杆多人牵过，阿布登卡吉林先对上了，
1: 温度分别的啦。
0: 大把都一五十个吉林，五十个的老一大大王。
1: 俺喊的刘秀才是恶正气腾心雄威，
0: 我的个对门呢，我是俺那个神，
1: 这个是神。

0: 接寒暖了个么接
1: 长难的真的是你是吧姐姐我们把刘在天路哟刘邦的么接寒暖我听托子骨的土地给带过来告诉我个人我是跟着这还能做个城南都是你的可是我要演唱的都是一切和我跟你保护太是给的阿里汉西的你和我不能叫跟着人说的为我来人家杀了这个阿尔本欢迎的都给你一件包平地汉个门黑的，俺那里忘了不？

Дүүн мөрнөө тэргүн дээрээ нэгэн тусмал урагшин хэлж байна.

0: 你灵光
1: 长官
0: 别别开眼胡顿的住别的海报胡呢我是你们这个海胡顿的海沙的宝贝
1: 做不了百里
0: 天地的这个孙辈的人
1: 几乎那一路的人几乎的车身就是的人
0: 说你这事我说你们好这事好奇嘛长官给这和睦的买个博大一句呢
1: 博大一句
0: 我就叫他一句呢我们的宋德的和呢

0: 是的，俺不难个你吧。
1: 王登玉和这个一节
0: 张王英主地一些死了的吧。
1: 主你母的呢
0: 丞相的王登玉呢主死那人。
1: 兄弟个几个主的。我是那是那大的车。
0: 问你说的这不和母你吗
1: 我都是那个一主地的。问你的宝贝高级
0: 宝贝满心
1: 王登玉
0: 给赶着杀着一宝贝高级

0: 平地，
1: 这跟
0: 了个白贼，那都是毛驴。
1: 你丞相王登义，
0: 还是木尔根
1: 那么多人把等。
0: 我这都是人
1: 张王都知道，恩来我兰这里一路个是恩我
0: 都是胡大的恩泽孙恩，
1: 也是木杰什么里
0: 边。把大一件，
1: 应该把把它大一件了。
0: 木尔根那个是
1: 把它木得切。
0: 아니오랜도아싸오니아유스누기아
1: 르지아문대제가다시무인알아성숙제이뻗제나
0: 무디제거든
1: 제클래
0: 불굴내정장인도시알들훌뜩쓴흠은칙눕벌훈도뜻벌리요장관자비기알아월순이진들허블무들이들집들하기성수은월순
1: 정장힐들벌어요보라니모생각해모우지주고가라나
0: 우그네와가
1: 르려면그틀렌오단단의약시기벌금절기무득청상
0: 이바산이벌벌
1: 훅헛뜻이염수지학간도로오셔봐이이제나소지했자왕등이치인우들처음들모두로고쳐야건봐요새끌에왕등이일전에복도이진그건단된다
0: 길구는
1: 우스벌채가우리무이민우스센돌단
0: 별그반여좀멀지
1: 我见到人差点
0: 已经没
1: 见那个巴神
0: 我们都不生
1: 意你三千公都是干的去
0: 不都能
1: 吃什么的地方的他是那个东西我是人呐
0: 我真的是那么的就接
1: 不都已经呢跟那户见那个黑的东西
0: 세진님이
1: 다한거예요
0: 민이
1: 버드지얼타는벌
0: 우물뜸
1: 부슨익디송한게되벌
0: 여선도
1: 지흔히진수
0: 팀이힘
1: 타이슬이다문들럭지야제리되벌
0: 민이흘슨을
1: 흐르글랏
0: 하사몰라도회이다
1: 이마하산벌벌다이흑진의고망래기월서송흔기름어버
0: 오호월서리지
1: 물어를빠이죠
0: 미니두시말아야지미니도란흑지에맞지흑지에서쓸자오지마우제두렌사람들우가니랏으르기지랏내부들버스터버스터어체리앞들이왔대대체허버다달지

0: 那都接不了，光等于城乡来跑得了，说了一斤的么？一
1: 推力
0: 说得了一面呐。
1: 王家王家
0: 王家，没人
1: 都是我
0: 亲的辈，
1: 没人给他压，你用着没个亲戚没你辈吧？完，
0: 给他俩为什么说呢？
1: 跑了给我弟弟
0: 去呢？跑了给这个带我，我这个也不理，也不多了。
1: 哥，那把我们得了亲戚都是么？我的
0: 元帅。武顺给他和我们干起来，以前我们把他自从的把他王正宇人无意的做不到了吧？包括这些年的，我现在人看到了王正宇呢，我都是武顺的长沙又特别的这些，俺们这人我都是王正宇呢，为长沙把了，我现在是另一个身无感的，俺们这人我都了。我们政府都是你，我这都上万钱，我提起来给王正宇一件货，他也是给五十个毛五六了，几千块钱。
1: 我带这个上课，
0: 我来图龙拜见。
1: 你的丞相王
0: 等你，我来给你。我
1: 这件，我这里给我弄个二八件。去年说的那
0: 个都是某个叫啥呢嘛？
1: 某个的进行秘密不呀？某个在他那喊
0: 五百万两三，我这里也不得哩，也不得路突然。
1: 我前头人查的，跑了外个去了，跑个地进去逼到我死吧。那我这城管，恩个木头家伙大人，我们那些都是么烂多，把啥木头弄我这里别那个头，把我们木头了，前跟都是么武顺给的我们，我们下
0: 星期这个起来，
1: 以前呢
0: 我们那都
1: 熟的
0: 木头人，跑个地进来的，
1: 不都能都是么秘密不呀？我前头了
0: 跑了跑。王丞相，我这家子里没多了身，
1: 明年才能退不退来了。他已经呢见了二个头哎，还呢见了三个头哎。我们怎么不得分一地上人具体的不解散？因为这没跟丞相没得做了，没多身团的人，明年他这完两事才能都有了力气。一毛钱不到一件呢，同那个包了个。我真心感觉到了，以后我们等不得身因，要灭要富要先多，一路的生活不错。听一米吧，五个几的多，接下来听了吧说，那个灭尽感觉忙来了身，我们等不身因的，那五个几的不，阿罗那家阿罗尼多几了家不，包大一件。어린 누들은 우지 제가 볼락스님을 올 때가 답을 다 치근 버스티긴 야불 힌위숫 바스투 자민도스긴 말버수 욱자불을 보것 후식 상날이기 욱자불 버수 제스케 티무가 말불 월순이 지내 우시어은 능글은 이나 송어자벅 다스를 볼 아무리 히기르나 그래 허나자미기 하면 허가 되나 자민디틀의 자식이 여러분 스윗가가 은하 가질기를 으르긋 약들란신 군의 문가서 여러분 스윗을 돌단 이젠 대군이 봐 우셔 문가서의 상관을 제사든 엇글에 먹어들진 타나 타른 미니 두스물 왕등위 우순 하일린 무돌제발 미니 사나텐 일부 하일은 우 두스물이 발발다
0: 他一直给我了心我是大法

0: 天忙了个从这个天回首啊啦天那个文革的文文啊干那个干那个无声的江南的今天感觉的威风府的林通县王家孙的家家的做那个托孙的人生兄弟跟托孙的文王员外的孙的白那么白呢
1: 员外员外给他信了的那个我孙提了
0: 白这么的员外我提了先安提我
1: 独个人这个
0: 阴白呢
1: 跟员外呢那人我
0: 金光的钱了王金光
1: 回来回来你
0: 可不要问题
1: 一人我王素英
0: 这人没吃吧
1: 可不要问题
0: 罢了罢了
1: 王世荣的钱了跟王世荣给的可么为了我那三八九心不应得人
0: 把黑的
1: 这个这个这个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这个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1: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一天忙来的送生罢了不说王书记忙来了那些
0: 嗯一送什么题目继续了起来了你也是你也是那个马里的那个多些人
1: 这个人也是几那个多些人那个现在的人一天都是我的主人从那个主导地很厉害的
0: 对啊那个现在的时候忙来了是我们的
1: 我的我的心最好是主持人
0: 了你这个怎么给传了吧
1: 那个人在那我们怎么不得去了那个阿罗恩现在打死了那个人怎么我们怎么不死你错过了那个人在那个人在他们家都怎么吃了
0: 那个人江南的人在那个人我们怎么不得死了王所惜
1: 那个人我说你就能你给我从我家门给去了是从我家门给的今天二十块钱有个钱从我真的是啊我是从我等去把那个不得把那个把那个不拉把那个我那个天就去了嗯王元外的何伯君王莽给的何门王登记了国军他们那些贵的之间工作时间한동이내린등급을도왔게헐여린흠은악도걸려가서어렸을렉서아름답은우드를알았어어떻게말아
0: 악그네한번보소왕망이걸지랄악도내린득서뭘조장내라
1: 왕망게드흠은볼비측지르기봐헛불쓴거말아집스기들좀다소리아다어린인도왕소식인공을뜸은혜후장난내지도를망래지장난이들도그러잖아
0: 흑보인내가하관이진도되는뜬것때와
1: 인도는
0: 대나서린부에봐서
1: 망력이물러다시기부슬렀월순이진에양세진화를돌어르쳐나가야
0: 주스바이지

0: 样。
1: 得那个么是天宝神头灯，印度王
0: 苏西的。
1: 我们
0: 二等也看见了，
1: 这个二年还
0: 假真到我这儿去了。
1: 王苏西阿伯一阵，
0: 我现在阿扎丹要死了。
1: 我这个大毛没人给做
0: 起来去了，这个大毛我要是做起来去了。王作喜
1: 恶人
0: 这种就是说了
1: 恶人苏西金阿索文这
0: 个恶人啊，那电路子多得是我就这样说了个黑暗的吧，这阿索文的那个王元的话也了胡人
1: 人民群
0: 里为恩而真情感觉的人
1: 我给都呼恨那么不了土死不了不是江南的金
0: 家家的不了我
1: 们等不死
0: 的也从可了七不了忙了去
1: 一马三阿爸跟米里巴
0: 达不了
1: 我那人
0: 和不应心别问哈哈你真的天能打
1: 哈哈你真的哈喽我就这个给带不了山清公园而定的可是土人发发何不得危险
0: 你们那很难接着个不合妈的王阿木特然把他做我们给做天文请来的对我这里把一心单合理的事嘛
1: 这个呢一进来那么多我们都不受你从恨不了了去做第二个
0: 发现多少个问题嘛安慰家这个事的事这可怜不恨的安慰你那是一个事嘛阿家请个来做的阿拉金别个来能有了多少的
1: 恶
0: 金个来请你上那里回来见
1: 因请你
0: 上那里也没得办法这个来
1: 王祖喜恶你上那
0: 这山大山南巴拉哈拉多少西山能进去的个说法
1: 我都是我这样的
0: 听嘞

0: 王叔西啊丁个都是吉安托的阿拉顿多伦大斯吧保佑你有我干的很近的团啊保佑你今多的天然真可能别这嘻嘻呼噜回来
1: 查死你这
0: 你们家里干阿伯
1: 查干路
0: 的几十九年啥不得那位胡连丹突然都心迷你呗一阵天的整个
1: 地把腿阿爸我老婆
0: 妈妈年寒路的年寒泪恩乐恩人不一面恩的地三呐安提黑诺尼森的唱那年感觉的我是个球的不一面可乐阿不念了阿云去年不乐观他回来了吧那个那就来和嘎嘎的蛋那个多人多多这个节
1: 你让我个帮你多那个
0: 他给你和我亲我替你见我下这个我的王阿木腾亲哥的腾吧
1: 学我这
0: 家亲我给来我生活了我能得去
1: 好死鬼是你的家人的
0: 可家亲别了还敢引导的黑了给我忘了忘了可是出了吧
1: 一句呢
0: 不引导的我是个孩子的我的娘娘的血不了不
1: 一句呢和那里
0: 洗的山青公呢感觉来的
1: 回个门的路是
0: 我的天的河我的根本就是那
1: 呼喊
0: 什么那个地下的都是土的不
1: 喊也不应
0: 我是好做事的很大可地下亲爹姐呢一上回来做不到他回来吧啊呼喊

0: 不嘛个三爷得接你呗。
1: 我
0: 想过你几呀那个得劲这是不是来个的问题的
1: 还得一出的过去你那么胡的跟到身的不休息
0: 咱们拉拉的人人情关系你天天的怎么
1: 我拉的说
0: 不了回答这些他们的团伙印度民不知道吧额娘把那自己的命

0: 这个
1: 我是替
0: 你进来凭借哈你上上这那是你把你把拉大飞鬼那个电影路啊一那火我写那是无痕
1: 金包吐的个季节一
0: 如你上上的完全的外包一那这个地里
1: 一面
0: 整个地方这个包包他下嘴

0: 德全已迎在宫门口，便止步问道：
1: 你不在太后宫里伺候，到这里什么事啊？
2: 回主子话。
0: 李德全已是须眉皆白的六旬老人，精神倒还矍铄，忙打尖起身陪笑道：
2: 内务府选进的秀女共270名，早起天不明就进来了，都在坤宁宫前候旨。佛爷叫奴才来瞧瞧，万岁爷几时过去？
1: 这算什么要紧事啊？巴巴就跑来奏朕，朕这还要见人办事，等一会儿再说吧。
2: 奴才有几个胆子敢扰万岁爷的事啊？天已经热了，这些孩子都没吃饭，跪得晕倒好几个了。内务府老赵禀了佛爷，奉遗旨来见主子的。
0: 雍正已经举步，听奉遗旨，忙又站住，想了想，
1: 太后选了没有啊？
2: 回主子话，佛爷说他身边人尽够使了，不选了。
1: 那各位王爷呢？朕不是说过，三爷、五爷、八爷、十爷、十三爷、十七爷府里都缺使唤人，有的入府多年，该配出去了，叫他们每人卷20名去。还有二爷求的咸安宫，送给他几个也是该当的。
0: 听了雍正这番话，李德全不禁一怔：
2: 你做皇帝的不先选，别人谁敢占先呢？
0: 想着镇住道：
2: 奴才方才过来，十爷、十三爷、十四爷还有十七爷都在里头请佛爷的安，主子既有这旨意，奴才这就传给各位王爷，请王爷们先选就是了。
0: 他啰里啰嗦还要往下说，雍正早已一摆手去了。方苞早已等在隆中门内涌向西侧的军机处，这是个55、56岁的老人了，长着一张干黄瘪瘦的长脸，留着两绺老鼠须须，一身洗得透白的蓝布结衫套在瘦弱的身子上，显得又宽又大，只一双小眼睛闪着贼亮的光，透出精明强干来。单凭相貌，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闻名震天下的桐城派文坛作手领袖，著作等身的当今硕儒，布衣入尚书房为青山宰相，参赞康熙晚年积书重物，称先生而不名的方望熙。他自康熙60年赐金还山已经2年了，原以决意仕途宦海，在南京苏杭修了别墅，决意远离尘嚣，常伴梅花，悠哉悠哉于山水之间安度晚年的。想不到新君登基，第一道密旨就是召他回京，重入尚书房，参与军国机书重务。密诏下达，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巡抚、两江总督都赶到桐城方府，说是拜会，其实就是坐地催行，弄得这个老名士欲辞不敢，欲辞不能，拖延了几个月，无奈只好登车北上，重进北京这个是非窝。方苞在西朝因是布衣入尚书房，而且主要职责是顾问机密，被皇帝咨询方略，不管不务，也不见官员，因此尽管声震朝。

比张廷玉还要知道的更多更深。康熙决策这四阿哥胤禛的传位诏书也是由他亲自封缄，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头的。一个人知道的秘密越多，常常意味着离死亡越近。饶是方苞想尽了法子韬晦，闭门读书，不忘交一人，不忘见一官，想不到雍正一登基，头一个还是想到了自己。这个阴质狠辣、恩怨心极重的皇帝，是要报自己的举荐之恩呢，还是要用自己这块石头去砸允祀这杆子政敌呢？方苞想得头发胀，一时也难理出个头绪。隔着不远的几个官员却不理会他的心思，一个呲着黄板牙的道台喷云吐雾，说的唾沫四溅：刘墨林是我同乡举人，哎，我是康熙52年入围中的进士，他这个才子却命运不佳，连着三场，头一场做策论，他泄起肚子，说功名事小，性命事大，擅自逃出考场。二场文章、诗、策论都做得花团锦簇似的，偏生交卷头一夜弄翻了油灯，把卷子污的包油条纸似的，只好名落孙山。第三场鼓足了劲要夺头三名，临进场接了家书，老爷子病故，得报了忧吧。一晃有3年，这次我见他又来了，问他围卷可得意呀、啊、他倒洒脱，手一摊说又完了。哈哈，旁人策论里都写袁守明古公的马屁，你瞧瞧万岁爷的这个古公们，有的是哼哈二将，有的是神荼郁垒，有的是天主行窃，活似72洞妖精，你不入他这一洞，他肯收留你吗？黄板牙说着哈哈一笑，又叹了一口气，可惜了的，刘墨林一个活东方朔，生不逢时，竟成了个秋风顿秀才。旁边一个30岁上下的年轻官员插话道，雷军，功名有定数，这做不得准的。万岁爷如今要破除门户朋党，刘墨林这一篇纯以君恩为重，说不定正对了圣意呢。方苞在旁低头一想，才忆起这个为君姓李，原做过湖广按察使，最是风骨刚烈的，只没想到如此健谈，这样其貌不扬，正寻思

0: 李维军冷笑了一声，哈，胡七恒，你是真呆呀还是卖呆呀？房官不见，连主考都不得见卷子，万岁爷打哪知道刘墨林呢？说点高兴的吧，昨儿啊我约了刘墨林尹继善一同游了西山，回来在鹿园查复，你们猜遇到了谁了？他洋洋自得甩了一下辫子，名妓苏顺清。众人听了都是一怔，苏顺清是京师八大名妓里的头号神女，只卖艺不卖身，琴棋书画四手绝活，等闲王府堂会也不肯轻触，与这三个人邂逅相逢也算难得了。胡七恒咽了一口唾沫笑道，呵呵，哎呀，简亲王府堂会我见过这妞，实在是色艺双绝呀，你们好有艳福啊。
1: 有个屁！
0: 李维军笑啐了一口，
1: 倒是听他唱了几个曲儿，
0: 刘墨林醉醺醺的入了邪了，问道，
1: 你知道我们今日来意否？说着丢过一锭大银子，那妞银子也收了，蹲三个万福说，三位相公今日来意，不过觅三字树旁做垒字石畔，放友人相伴，骑标字马以唱样，下船之后也不过泛舟于秒字潭前，今者趁京字良辰节重而来，只好饮些品字茶小字酒，若要做尖字响，断断不能。
0: 你听听他这篇文章啊！众人不禁哄堂，有笑的，有骂，有赞的，有打趣的，把他堂皇朝廷枢要之地翻作歌楼酒肆一般。正乱着，外头一声喊，
2: 圣驾到。
0: 众人兀自愣着，雍正皇帝手握折扇已跨步入室，一阵桌椅乱响，唬得众人一起起身，竟忘了行礼。方苞方款款起身，弹弹袍脚，从容跪下，行大礼参拜，
1: 臣方苞奉旨觐见龙颜，叩皇上万岁金安。
0: 雍正庄重的站着受了礼，躬身双手搀起方苞，含笑说道，
3: 先生请起，回阁二年有余了吧，着实惦记着你呢，你今年是56岁了吧，身子骨蛮结实，气色也好，朕很羡你啊。
0: 李维军一杆子人这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干老头子居然是方苞。此时醒过神来，也都忙向雍正行礼，雍正环视众人一眼，已是敛了笑容了。
3: 这里是军机处，顾名思义是处置军国机务的枢要重地，你们在此谈笑喧哗已经不敬，还说什么粉头妓女，成什么体统，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的？
0: 众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因这里头李维军官最大，便叩头道，
1: 臣等是奉了吏部的委札赴任前递辞的，不知这里军机处的规矩，想不过是几间空房，因暂进来歇息笑谈，求万岁恕罪。
0: 雍正这才打量了一下自己设的这个军机处，空荡荡的几间矮房，除了几张桌椅别无常物，连个存档的柜子都没有，房外也没有官房，过往的官员一伸头就能从窗外看见屋里的情景。他不易觉察地皱了皱眉头，冷冷说，
3: 朕没有说你们军机处的不是，宋代亡于文田武熙，阴间不远， 你叫李维军吧？饱读了书的翰林不知道这个吗？官要像个官的样子，不能言不及。朕下指命，天下官员不得官具，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倒在这里大讲青楼红粉、嫖娼取彩的话头，都说到了这个地方，这成什么话呀？你们不是说要避辞吗？好，这就算辞了。回去好生想想朕这些话，写一封自和折子奏进来朕看。去吧。待众人捏着一把汗却不退出，雍正叫过高无庸：你传旨内务府在这门口竖一块铁牌子，无论王公大臣贵胄寻戚，不奉旨不得窥望入内。还有，从乾清门侍卫里调出一拨人专门守护这里，再传旨吏部遴选六名四品官员为军机章京，昼夜在这里当值成职。雍正说一句，高无庸答应一声，诺诺连声退下去，雍正方转脸笑慰方苞：原想在这里和先生叙阔，没想到如此罕见，还到养心殿去吧。行年，你去传膳，叫厨子们用心巴结，回头再去禀太后一声，朕陪过方先生就过去请安。方先生，乘朕的銮舆一同去吧。方苞此刻越宠越惊，哪里肯和皇帝同舆而行啊，忙陪笑道：臣乃白丁布衣，岂敢谢万乘之君呢？这是万万不敢当的，臣随銮步行就是，没得折了臣的阳寿啊。雍正哈哈大笑：先生是儒学大宗孔门弟子，还信这个吗？也好，朕与先生安步当车，一同进去。是，臣当得陪侍圣驾。方苞咽了一口唾沫，无可奈何地说道：他本来不想在这紫禁城显山露水出风头，想不到雍正这番措置弄得更加显眼了。雍正的秉性又难以违拗，只好横了心跟着雍正从容出来。此刻天街上等候召见和进上书房回事的官员足有上百，听说皇帝礼贤下士，亲自来迎方苞，谁不要一睹风采呀？眼见雍正方苞联袂而行，边走边谈，都齐刷刷跪了一片，恭送他们君臣入内不提。雍正带着方苞进了养心殿，便自升炕盘膝而坐，命人搬了绣龙瓷墩在炕前请方苞坐。方苞见他如此礼仪隆重相待，越发局急不安，训诫良久才斜牵着身子坐在侧面，闪着两只贼亮的小眼睛打量雍正。他深知雍正脾性，不用问，雍正自己就会开口的。果然过了一会儿，雍正开口说道：领导先生，你知道朕为什么一登基就召你进来吗？
4: 臣不知道。
3: 你知道？雍正黑沉沉的瞳孔逼视着方苞，缓缓说道：如果你不知道，就不至于拖延着不肯启程了。方苞目光一跳，躬身刚要答话，雍正摆手止住了：其中缘故，目下只能心照不宣，所以朕不怪罪你，也不要你谢罪。朕想说的头一条，先帝爷怎么待你，朕也会怎么待你。你不要心存个伴君如伴虎的念头，那就失了朕的望了。方苞仿佛被电击了一下，浑身震颤，离席跪了下去，叩头说道：
4: 臣岂能，臣岂敢。方苞求欲待死之人，
1: 先帝简拔在侧，不赐重用，言必听，计必行，恩遇古今无对。士大夫答君恩，当以身许国，岂敢以利害祸福必屈之？况万岁在藩邸龙前之时，臣已深知宽典仁厚，善恶精卫，感佩福英名于心中。臣何人深受两世国恩，敢以非礼之心弑君？
0: 方县长，起来吧。朕要的就是这个心，这个话。朕召你进京，为的是借你财力，佐朕成功。朕为一代令主，你为千古名儒，并不为抽你的功，你可明白？方苞惊愕的望了望雍正，又低下了头。
1: 圣上请明训。臣并无尺寸之功于圣上。
0: 哼，这也心照了，但不能不宣。当初先帝立传位遗诏，征询意见，在朕与十四帝之间犹疑不决。先生，你是怎么说的？方苞一下子愣住，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和康熙两个人的对话，法不传六耳的机密，怎会传入雍正的耳中呢？雍正见这个学贯古今的硕儒被自己摆弄得如此惶恐，满意的微笑了一下，从案头匣子里取出一本黄绫面册，翻到一页展看，他按了看，一边递过来，一边口中笑道：先帝爷天资聪明，精细之处人所难及呀。你看看，这是他老人家的御笔札记。方苞抖着手接过来，不知怎的，他的心扑扑直跳，目光也有点迟钝。定住神探时，果见册子368页上写着几行字。
5: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六，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全国新闻，7:50到8:0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10到11:20全国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10全国新闻，18:10到18:2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57集，随着刘洪兵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晴娥特别难堪地说，
6: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兵他不住这儿。
5: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6: 刘洪兵他妈有些惊讶。
5: 我也不知道，阿姨。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6: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5: 刘洪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晴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晴娥讲完，刘洪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6: 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哎，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 我们找人去。
5: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晴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清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晴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功力里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功力里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晴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晴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功力里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功力里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的，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易晴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他叫住了。晴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易晴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导先是一笑说：“嘿，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

0: 吧，你看咋着？叶晴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龚丽丽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怨和杀生，她就不再上这个戏了。她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导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1: 不，我不。
0: 叶晴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她的真心话。今天排练她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他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易晴娥的态度很坚决，她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0: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0: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
1: 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易晴娥的话把风导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导说完，易晴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导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叶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导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一把满是水垢的烧水壶和一项投资数千亿、受益人口过亿的超级工程，连接他们的是民生所需，是执政党的为民初心。

位于浙江萧山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收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老旧铝制烧水壶，打开壶盖，厚厚的水垢令人惊讶。这水垢不是江南水乡的产物，而是来自华北平原，那里人口稠密，但水资源短缺，曾经有几百万人不得不长期饮用高浮水和苦

咸水，烧这样的水喝，不仅会令壶壁附着越来越厚的水垢，更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立场出发，自1952年起就开始了南水北调规划的研究论证。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得到通过。南水北调宏伟构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南水北调工程的坚强保障，则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论证阶段长达50年的时间，50多个方案的科学比选，24个国家科研设计单位，沿线40多个地方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联合研究，110多个院士献计献策，6000多人次专家参加论证，几代人接力，终于绘制出一幅跨江跨河、跨省跨市、企吞山河的调水蓝图。施工阶段，长江、淮河、黄河、海河4大流域，沿线10余个省区市，铁路、交通建设、水利、电力、文物等相关部门和单位数10万建设者，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不仅从中央层面集中保障资金、用地等建设要素，做好移民安置等工作，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并且统筹4大流域水资源情势，兼顾各有关地区和行业需求，在调水规模、路线选择、工程形式以及建设先后顺序等问题上反复比选、优中选优，使各项繁杂工作有序推进。2014年12月12日，随着淘沙取首闸门开启，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全面通水。远道而来的南水，让燕赵百姓告别了苦咸，尝到了幸福。截至2024年10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753亿立方米，为1.85亿人提供稳定水源。中线工程还向北方50余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助力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生态环境复苏。南水北调作为世界建设规模最大、供水规模最大、调水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难度举世罕见的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造福于民的决心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伟力，是中国之治的最好诠释。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前面讲到，圣道主张侍卫足以驱贤，拥有高位重权的君主能够服众，能够得到众人支助，虽然自身不孝，也能够推行自己的命令。慎子威德中就提出了，身不孝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因此，如何借助众人之力、众人之智，是拥有权势的君主急需解决的问题。慎子明杂中提出了臣事事而君无事的观点。慎道认为，臣下做事而君主无息做事，君主安逸享乐而臣下辛苦工作，这是君主和臣下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原则。臣下竭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把自己职责内的各种事务完成好，君主无需参与，坐享其成就可以。无事就是无为，事事就是有为，臣事事而君无事，就是臣有为而君无为，如此国家的政事就可以办好，这就实现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慎道认为，臣事事而君无事才是治之正道，因此对人君自任而公事而臣不事事的逆乱之道进行批评。人君自任而公事，就是君主有为，臣不事事就是臣无为。如果君主处于上位却事必躬亲，在臣下之先就把各种事务都完成，这是代替臣下担负责任，承受辛劳，臣下反而安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臣下不敢抢在君主之先去做事，就会把自己的智慧掩藏起来。在出现问题时，臣下还会去指责君主，这就是君臣之道颠倒，会导致臣下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而且君主的智慧未必高于所有人，想要事事做好，他的智慧和能力都没有办法满足。即使君主拥有最高的智慧，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以一人之力供养天下百姓，就会劳累疲倦，最后还是不能够做好所有的事情。无论君主的智能处于怎样的水平，有为而治的结果都是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这样来看，君主的无为不仅可以通过臣下的有为来实现，而且是应该遵守的治理模式。君主任用臣下，而不要亲自去完成具体的事务，岗位上的具体工作均由任职的臣下去完成，这就是臣事事。君臣关系的顺逆决定了天下国家的治乱。慎子之中也讲，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故郎庙之才盖非一木之枝也，翠白之裘盖非一壶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师非一人之力也。国家的治乱安危存亡荣辱都不是由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来决定的，这就像修建宫殿庙堂所需要的木料，绝对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就能满足的，一件纯白的狐皮大衣绝对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制成的。如果君主能够汇聚众人之力，任用众人的智慧来辅佐自己治理天下，他们会出色地完成自己所负责的事务， 这就会给君主带来福泽，治营天下。择吉欺君，就是民杂所讲的沉浸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语焉，养成而已。那么如何能让臣下尽职尽责完成各种事务，来实现君主的无为而无不为呢？慎道在因循中提出了因人之情的观点。因也者，因人之情也。因是因循随顺的意思，也有利用的意思，而人之情就是自为。自是行为的目的，自为是说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慎道认为，没有人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做事的，人莫不自为也。他还举例说，匠人

成棺而无赠于人，利在人死也。匠人做棺材，他并不是憎恨他人，但是他希望他人死亡，因为别人的死亡正是他的利益所在。家富则叔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力不足相容也。家族富有的情况下，关系疏远的宗族都可以聚在一起，家族贫穷的时候，手足兄弟都会互相背离，并不是兄弟之间不相爱，而是利益的问题。而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因循和利用人的这一倾向，因为人的自为就会为了丰厚的报酬而努力，这样才能够为君主所用。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也。各种人才能够为君主所用，就能成就君主的丰功伟业，这就是因则大。而如果要把人们的自为变成为我，让他们都为了君主的利益考虑和行为，这些人就不能够被君主所利用，君主的事业就无法成功，这就是化则细。君主要任用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但也要认识到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慎子民杂就讲到，民杂出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各自的能力有所不同，这是民众的常情。君主应该做到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恤之。这里的因偏向利用的意思，因民之能为资可以联系前文的因人之情来理解。因人之情强调的是人自为的共性，因民之情则强调了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差异性。君主处于上位，应该对各有专长的人才兼容并蓄，而不设定条件来要求别人全部满足，也不以一个标准对不同能力的人进行取舍，这样能力不同的人都能为君主所用，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俸禄，这就是以能受事，以事受力。人们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报酬，就不会去羡慕别人得到的赏赐和钱财，这就是上无限赏，下无限财。除了要依据人的能力用人之外，慎子威德还提出了工不兼事，事不兼官的思想，就是让工匠不兼做其他的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的官职。他认为工匠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情就容易完成，士人一心一意地恪守一个官职就更容易胜任。韩非在定法中讲，术者因任而受官，循明而择实，操生杀之秉，克群臣之能者也。他提出了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士，士不兼官的思想，深道思想中也包含了这种用人之术。所以说圣道思想中也兼有法术士三个方面的内容。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明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加强股四头肌锻炼，保护膝关节。
3: 我真的是现在非常的困惑，然后您说不锻炼吧，他也得是需要去保护这膝关节，像我这种锻炼经常锻炼的这个也得需要去呵护这个膝关节，所以我真的我求求专家老师，您给我出入点子，让我们怎么能够就是把这个膝关节给保护好了，也希望就是说在您提出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虚心接受，至少到我老了的时候不会让膝关节老化得那么快。
4: 是想到未来了，很担心了。
3: 对，
4: 好，
5: 我也很迫切，赶紧救救孩子吧。
4: 你看看，感觉到三位的迫切了，那到底我们针对膝关节的救命绳索应该是哪些呢？好，就是练肌肉，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6: 对，就是我们讲你如果想获得一个很好的关节的状态，你要为它去投入啊，你要去做一些输入。那么这个输入其实就是锻炼我们的肌肉。
4: 锻炼肌肉，锻炼具体哪一块肌肉？
6: 如果具体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特别是大腿前方的这个股四头肌，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非常的大。我们整个关节的这个伸直运动啊，就是靠这个股四头肌来完成的。所以它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它能维持我们这个关节的稳定，第二呢，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完成所有深吸的运动
4: 啊，
6: 无论是你的站坐跑跳，特别是如果你想从事一些竞技类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篮啊，或者像羽毛球的扣杀呀，那股四头肌都是帮我们来完成这个运动的，所以锻炼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可以帮我们去保护膝关节，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6: 对，
4: 好，所以说股四头肌很重要，但是该怎么样去锻炼呢？我们请周哲来现场学习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6: 教大家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锻炼哈。你看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腿伸直的，是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试着两个腿一起伸直。
4: 一起伸直，
6: 挨在一起，非常好。那慢慢的呢，把我们的膝盖弯曲到30度左右，两个腿一起弯曲。
4: 弯曲到30度。哦，就是脚跟不要沾地，是不是？
6: 对，
4: 悬在空中。
6: 这个时候再尝试伸直。
4: 哦，
6: 这个就是大致的动作。那么我们有两点呢，额外的。第一呢，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一个水平啊，可以夹在脚跟这个位置，
4: 非常好。
6: 夹住了之后呢，再伸直腿。伸直腿以后啊，我们体会这个点开始发力啊。

0: 让它加着水的同时伸直腿，非常好，坚持住，哎，非常好，五、四、三、二、一，好，放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练动态的过程啊，来，再伸直腿，夹住，
1: 就是股四头肌发力，
0: 股四头肌的内侧头。那么慢慢的把我们腿弯曲到30度，非常好，不放下来，再伸直，再伸直，慢一点啊，再放下来。再放下来，好，再伸直，慢一点伸直，慢一点伸直，对，因为这是一个进阶的运动哈，所以可能不同的人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定运动基础，可以从每天20-30甚至30-40开始，就是你体会呢，第一，我能够每一次有效地完成这个动作，如果说我的腿抖动得很厉害，我已经不足以去完成这个动作了，那你就没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第二一个呢，你要体会训练的第二天要有一定的这种酸酸的这种疲劳感，才能表示它有效的刺激，否则的话呢，你练完第二天没有任何感受，可能这个强度就少了。
1: 就是以我自我的感觉为主，最好是可能一组20-30个起步，每天可能做个两组左右就可以，因人而异，循序渐进，慢慢改变，对不对？好，谢谢周哲，来休息一下，谢谢。好，我们来继续去揭秘我们的自救绳索背后还有哪些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我们来看第二个绳索能解开怎样的妙计？动作标准怎么理解？
0: 我们刚才说了，像训练肌肉呢，是我们的输入，那么接下来一个事情，我们就要谈输出，对吧？其实我们去参加体育运动就是输出。啊，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要开始去运动，去承受一些运动的负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关节不受伤，很重要一点是你的动作要正确。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羽毛球的扣杀呀，或者我们一些足球篮球中很多的运动，包括像滑雪，它其实为什么要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训练呢？有的时候就是避免大家在错误的动作下发力，导致关节的损伤。那么另外一点，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要注意动作的正确。
1: 日常生活中动作的正确，
0: 走路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啊，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可能很难讲什么是标准的走路，因为你会发现步态啊，它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每个人走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会有一些走路的姿势会让你省关节。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辅助一个其他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的鞋底，因为我们全身唯一和这个地面接触或者在走路中接触的就是我们的鞋，所以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鞋，也能够更了解我们长期的这个步态的状况，
1: 看看我们的鞋底的情况。来，我们事先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综合这个鞋底情况还有他们的走路姿态，您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吗？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位嘉宾他们的步态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呢，像陈静，那么本身呢，他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鞋底啊，他的鞋底，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小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大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做内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鞋底的磨损呢是在两个大脚拇指的内侧，这是你的磨损的位置。那我们看到周哲呢，周哲最主要特点呢是他的速度很快，
1: 对啊，
0: 他的重心是在前面的，我们讲他的步速啊或者他的步频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它的磨损的位置呢和陈静正好相反，是在我们小脚趾的位置啊，我们讲在外侧，足底的外侧。那么刘帅呢，实际上刚才他我们看到这两个鞋呢似乎好像磨损的程度不太一样，好像右脚的这个磨损的程度比左侧呢似乎要多一些，所以大家每个人呢在走路的姿势上一定是有不同点的，
1: 所以再结合他们的走路的这个姿态，您的观察，他们的行走的动作都不够标准，都有损害我们膝关节的可能性，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并不想抹掉大家走路个性的部分啊，这个是就像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声音一样，但是良好的或者说减少对关节损害的这些共同点我们应该掌握，让它纳到我们自己的行走中去。 那么有这么几点，第一呢，确实应该降低我们走路的这个步频和步速。
1: 嗯，
0: 因为确实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啊，我们赶时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跑，你对的关节的负担一定更大，快走类似于小跑，所以实际上你在增加关节的这个负担，久而久之呢，它确实会增加一定的磨损。
1: 是。
0: 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很多人愿意用膝盖去发力。
1: 嗯。
0: 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把这个发力点呢，放到我们的臀部，放到屁股上，用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啊，带动的下肢推着我们往前走，这样会减少我们膝关节的负担。
1: 哦，
0: 哎，就是把由膝盖带动我们往前行走，
1: 嗯，
0: 转成从臀大肌从屁股来带动我们往前走。
1: 啊，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刚才像说了，原来是你一个人干活，你现在找了一个帮手来替你一起分担这个工作，
1: 嗯，
0: 那就能达到节省你膝关节的目的。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最后一条自救绳索背后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哎，赵医生，请揭晓。无痛运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可会看到这三条哈、啊，我们第一条讲的是输入，
1: 嗯，
0: 我们第二条讲的是输出，那么这第三条呢，是在整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痛的原则。
1: 哎，
0: 就是我们不要在疼痛的时候进行锻炼，同时我们应该也保证在运动之后不产生疼痛。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是无论你在输入还是输出的部分都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1: 是，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疼痛的感觉，它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哈。有没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怎样的疼的时候我就需要停止了，而哪些疼我是可以去克服、去忍受的？
0: 对，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种训练之后肌肉的酸痛，
1: 哎、啊，
0: 它是跟我们乳酸的堆积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那种关节受损或者那种锐痛、剧烈的疼痛。
1: 嗯，
0: 这个是应该避免的，也就是说，从疼痛的性质上，首先我们要区分，如果是锻炼之后的这种劳累的酸痛感，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它，但是是如果这种突然出现的锐痛或者这种剧烈的疼痛，这个要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疼痛的部位了。那么如果你是在周围的这些肌肉，刚才我说的像这种酸胀不适的感觉和关节部位的刺痛锐痛，这个是要区分开的。
1: 是，
0: 如果我在进行跑跳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关节存在疼痛，那可能你要停下来，要找一找你的动作是不是正确，要看一看你的关节是不是问题。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

0: 重点关注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余都开展。
1: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年度健康送海江任务。
0: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机动至西北大漠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
1: 环球军情，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余都河畔的缅怀》。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2: 我的军校故事。
1: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李欣、傅建中、罗阳。
3: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5年制学员高一涵，5年的军校学习生活经历，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地方青年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军医，不仅在专业上、体能上悉数达标、全民过硬，还收获了珍贵的同学情、战友情。
4: 山城盛夏，烈日炎炎，临近毕业的高一涵和同学们刚刚完成了为期2周的实战化毕业综合演练。演练中，他和同队的李希航互相协作，一起搭设野营帐篷，出色完成了战伤救治、心理应急防治、卫生防疫防护等多个科目。高一涵深有体会地说，团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是他军校生活中最珍贵的回忆。
3: 大学固然看重自主学习，但在这个集体里，即便你自主性不强，也从不孤单。学习上有人帮你补漏，跑道上有人带你配速，所有的鼓励与帮带不为什么，只为那一句不抛弃不放弃，为那份纯粹的同学情。
4: 刚入学时，李希航对于军校的学习生活节奏不太适应，成绩也不理想，大二时还出现了挂科的现象。后来在教员和队干部的鼓励下，成绩较好的学员一对一帮带学习较差的学员，高一涵和李希航结成了学习对子。在高一涵的耐心帮带下，李希航的成绩不仅快速提升，成绩排名也从落后迈进优秀。
5: 我们两个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搭档的关系，我们相互监督，相互学习。课余时间我们会相约一起去学习室、图书馆，面对不懂的地方，我们会相互提醒、相互询问，然后成绩也是逐步的提升。
4: 临床实习是陆军军医大学学员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课，既是对学员专业素质的全方位检验，也是他们迈向实战岗位时的能力大考。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构建能力为本的创新教育体系，坚持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培养能力有机结合。学员们在扎实的理论学习后，还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去年，高一涵和李希航分别到北京、济南的医院跟训实习，通过临床实操，他们进一步懂得了身为人民军医的责任和使命。
3: 在刚开始得知我要分到北京那边实习的时候，他要去济南。

0: 那边，我就叮嘱过他，要一起考研到同一个地方。考研分数出来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当时真的就是感觉整个人很亢奋，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了。
1: 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未战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在5年制的本科教育中，陆军军医大学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以学生兴趣为牵引，开展学科论坛、精品研讨、科研训练、第二课堂等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活动。现如今，通过学校5年时间的培养，高以涵和李希航的学习、实践、创新以及思维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面对即将到来的研究生继续学习，他们信心满满。
2: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员肖迎宾，也是学校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站上讲台40年，我最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而是我培养的学生，他们在手术台上时，技术比我更精、更准，服务更有温度。为战育人，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无论走上哪个站位，都能让人放心地把生命和健康交给他。
1: 在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见到学员蔡德坤时，他刚刚以助手的身份与导师肖颖斌教授一起完成了一场6小时的心血管手术。今年是蔡德坤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年，8年来，他在肖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学习，还在重要科研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在心血管领域取得了初步的探索成果。回望在军医大学的青春岁月，蔡德坤说，最难忘的就是导师肖颖斌教授对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学生的谆谆教诲。
0: 肖主任说，医学生的成长一定要树立这种终身学习的一个理念，对手术台上的医生也好，学生也好，他都会结合病人的特点来进行一个知识传授，比如说一些缝合的技巧，不同的类型的病人。比如说这个手术，不同类型病人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希望我们在手术台上也能够学到的东西。
1: 蔡德坤提到的肖颖斌教授是陆军军医大学所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全军心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曾被评选为第13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他的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从1979年入伍求学，到1996年担任心外科主任，再到今年，肖颖斌在陆军军医大学已经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他所带的学生遍布心血管、麻醉、胸外科、重症医学等多个科室，不少人已经成为本领域的专家人才。2024年4月23号。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肖颖斌表示，
3: 特别是在习主席来我们这个大学视察以后，就跟我们学校明确了这个育人的方向，就是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怎么把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在学校通过这个5年的教育，让他成为一个红色的军医，通过军政的教育啊，从思想上、这个身体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战士，或者是说医学科研科技的工作者，去守护人们的健康生命，去探索生命的奥秘、疾病。
4: 军校超链接。
5: 新时代以来，陆军军医大学紧紧围绕军事医学、部队一流、通用医学、世界一流的建设标准，牢固树立德才兼备、红医胜战的育人理念，形成战创伤。

0: 与再生医学、高原军事医学、医学免疫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军事认知与脑科学五大优势领域和方向。今年陆军军医大学共有基础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5+3一体化、精神医学五年制等六个专业，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生长军官本科学员394人，其中新增临床医学5+3一体化招收60人，将按照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模式进行培养，有力支撑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25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开展。展陈活动将在长征出发地、重要战役发生地、胜利会师地等省份举办，通过生动呈现长征英烈感人事迹与革命精神，深入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汲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进力量。此次展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籍及牺牲在江西的英烈展开，包含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谱新篇4个篇章，结合英烈书信、笔记及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7万江西籍英烈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公众生动再现历史场景。为期2个月的主展结束后，将深入江西省大中小学及社区进行巡展，推动伟大长征精神融入青少年学习课堂和人民群众生活场景。
2: 记者唐磊、张东杰报道。6月26号上午，圆满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疆巡诊服务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此次任务历时20多天，累计为岛礁官兵接诊3329人次，开展健康体检793人次，健康知识授课12次，手术54台次，并同步开展了海上应急救援演练，有效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提升了远海常态化医疗保障能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机动至西北大漠陌生地域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请听报道。
4: 部队一等，
5: 演练依托戈壁复杂恶劣环境，以实战态势和全程无预案补差、无间歇休整方式，连贯开战，快速机动、阵地开设、侦察预警、对空抗击、阵地转移全链条科目。面对多目标饱和突袭、强电磁干扰等特情，官兵们紧密配合，灵活编组，快速构建起立体防空火力网，批次对来袭目标实施精准拦截。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胡伟南：
6: 我们以实战能力为导向，把各类战场特情融入训练全程，重点探索班排独立侦察、独立决策、独立抗击、独立保障的新型组训模式，将战斗力生成落点压实到每个站位。
5: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伟强介绍说，此次演练聚焦班组协同、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应急保障4大核心能力，靶向设置考核科目，重点检验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抗扰、多目标连续抗击、战场抢修等实战能力，以实战考核倒逼班组协同战法优化升级。
6: 从机动展开、态势研判到火力打击、阵地转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这种实训模式既精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心理素质。
5: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琦、宋基中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 记者马佳龙、于淼报道。近日，武警部队组织复编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六名驻守在新疆、西藏一线点位的复编优秀毕业学员代表赴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等院校，分享自己在基层部队的实践体会，激励即将毕业的生长警官学员主动投身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
1: 记者李国峰、张小坤报道。近日，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人武部联合驻地部队开展黄河防汛救援综合演练，演练以黄河白鹤渡口突发洪涝灾害为背景，重点围绕兵力快速集结、应急指挥调度、军地协同作战、险情快速处置、信息互联互通等内容展开，有效锤炼提升了民兵队伍与当地驻军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三艘外国游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为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5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因此暂停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据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该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这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
2: 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据了解，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等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将在本财年内，也就是2026年4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正式成立，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6月26号表示，韩国将迅速扩充其无人机及反无人机能力，包括训练50万名无人机作战人员，并在前线部队部署数万套无人系统。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韩军方还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爆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的变化。
2: 据法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6号称，俄军防空部队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击落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的记录之一。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至少有47架飞向俄首都的无人机遭到拦截。报道称，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袭击重点瞄准能源基础设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维持战事的关键财政收入来源。
0: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于都河畔的缅怀》，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7: 江西余都，悠悠贡水穿城而过，滋养出这座浸润着红色风骨的赣南小城。它是烟火寻常的客家故土，更是镌刻着共和国初心的精神原乡。红军25000里长征的浩荡征途，便是从这里正式启程。仲夏时节，我独自踱步在余都的贡水河畔，穿行在老城古巷与新城广厦之间，伸手触摸岁月留下的深浅纹路。90多年风雨沧桑，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但那段集结出发的峥嵘过往依旧滚烫如初，在共和流水里，在一城烟火间，静静诉说着不朽的长征风骨。1934年深秋，中央苏区陷入空前的危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国民党军队依托层层堡垒，步步推进，彻底封锁了苏区的外围通道。长时间的坚守苦战，让红军主力伤亡惨重。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革军委最终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闻名于世的25000里长征就此从余都出发。在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件件老旧文物静静陈列，还原着1934年那个深秋的无声悲壮。史料记载，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86000余名红军将士在4天4夜里分批从余都8个渡口秘密渡河。为规避敌机侦察，广大军民每日黄昏架桥，凌晨拂晓拆桥，5座浮桥4天4夜反复搭建拆除，共计15次，全程不留痕迹，高度保密。30万余都百姓自发守住了这个关乎革命存亡的秘密军情。这次出征没有锣鼓相送，没有旌旗壮行，史料中锣而无声，鼓不敲7个字道尽了全部的沉重与悲壮。红军渡河时搭建浮桥没有专用建材，余都百姓倾尽所有支援红军，家家户户拆下大门床板，搬出房梁木桩，不少老人甚至抬出自己预备后事的棺材板，悉数捐出用于搭建浮桥。深秋的贡河水冰冷刺骨，余都百姓不惧严寒，纷纷跳入河中，徒手固定桥桩，拼接木板，在30公里的疆域上快速搭建5座临时浮桥，为红军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今天很多人熟知长征从余都启程，却很少有人了解，在长征出发之前，不少战士家就在周边村庄，近在咫尺，却始终严守军纪，坚守战位，不曾归家告别。他们深知此番远征前路茫茫，生死难料，可唯有舍弃小家安稳，奔赴万里险途，才能拯救万民于水火，挽救革命于绝境。纪念馆内一双黄麻编织的绣球草鞋，藏着一段真实的离别往事。余都籍红军战士谢志坚出征前，未婚妻春秀连夜为他编织了这双结实的草鞋，鞋尖系着绣球，盼他穿着草鞋外出征战平安归来。谢志坚带着这双草鞋踏上征途，历经湘江血战、赤水突围等无数恶仗，纵然九死一生，这双草鞋他始终贴身珍藏。可当年那些在河畔送别的百姓和出征战士，却有太多人没能等到重逢的时刻。当地一位红嫂得知丈夫在阻击战斗中牺牲，强忍悲痛，把连夜赶制的5双草鞋

0: 结合备好的干粮，悉数送给渡河的红军战士，托付他们奋勇杀敌，保卫家国。当地史料记录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当年有17000余名余都子弟从家乡出发追随部队长征，最终历经万里磨难和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幸存归来的仅有277人，无数热血青年永远留在了雪山草地或牺牲在战场，无数家庭从此只剩无尽等待，很多烈士档案上只留下北上无音讯5个冰冷的字。而正是这场隐秘而悲壮的余都出发，铸就了不可替代的长征根基，它是中央红军主力首次完整的战略转移，从此跳出了敌军铁桶般的包围圈，彻底摆脱了被动防御的绝境，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正是从余都河畔迈出的这第一步，开启了25000里的伟大远征，为中国革命的绝地反击，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如今我站在红军先辈出发的地方，虽然听不到当年他们的低语嘱托，却能从徐徐江风里读懂赤诚与牺牲，虽然看不见当年战场上的烽火硝烟，却能从河水奔流中触摸到不灭的信仰。我知道余都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留存着长征出发的印记，也承载着后人绵延不绝的追思，这份缅怀不是刻意的追忆，而是身处盛世回望来路时发自心底的感念与铭记。贡水河静静东流，一如90多年前那个深秋不曾停歇，90余载岁月更迭，烽火硝烟已然散尽，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军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余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余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

0: 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

0: 中美双方已经签署了一系列关于加强两国经济合作的协定，双方也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检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至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 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 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 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 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风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 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6: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6: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天到晚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7: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6: 党员不就先锋吗？
5: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10: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9: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1: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 我们球包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等有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

0: 解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3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3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1: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地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1: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4: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2: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5: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4: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6: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4: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6: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4: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7: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然后再发出去。
8: 我们现在发动前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4: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7: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见证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都说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五六十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2: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点30分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1: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2: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1: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秒磁流变，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9: 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2: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1: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 I 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三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2: 虽然法国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不涉及出线的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

0: 的焦点战，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1: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两战两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十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七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希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2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0: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现了呢？
1: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国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5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5名，在12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8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0: 好的，方亮。
2: 再过不到1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三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0: 前两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4分暂居小组榜首，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 而乌拉圭队积两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福德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2: 福德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三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一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负四。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2: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7: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8: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办好中国的思想；我县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宣传活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宣传整治活动。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深刻把握党中央在党的领导根本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针对一度存在的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旗帜鲜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0: 自党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 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为进一步深化禁毒宣传教育，扩大禁毒宣传社会覆盖面，营造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浓厚氛围。近日， 我县禁毒工作机制办联合县委网信办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特邀3名省内网络达人走进我县禁毒教育基地，以实景观摩加新媒体宣传的新模式，助力禁毒知识广泛传播。活动现场，大家参观了教育基地各个主题展厅，展厅内陈设齐全，内容直观，各类仿真毒品模型、模拟道具、生动展示了传统毒品与新型伪装毒品的真实样貌。一张张警示宣传海报，一个个鲜活案例，直观揭露了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和睦以及社会和谐稳定造成的严重危害。
1: 相关人员结合当前新型毒品隐蔽性强、迷惑性高的特点，深入浅出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识毒技巧和防毒拒毒知识，细致讲解日常生活中防范毒品侵害的方法，帮助大家认清新型毒品陷阱，破除禁毒认知盲区。县公安局民警齐俊：
2: 一、净化社交圈，不交劝吃劝玩的、不交来路不明的人。 要远离 KTV、酒吧、迪厅等治安重点场所。第二，要识毒防毒，谨记零食伪装，比如我们现在有新型的毒品，比如说可乐、跳跳糖、邮票、电子烟，这些都是我们的新型毒品，我们要一定要远离。离开视线的饮料一定要坚决不碰。第三，时刻保持警惕心理，遇到可疑的人员要保持距离，朝我们人多的地方移动。
0: 可疑物品要一看二记三远离，绝对不触碰。第四，要紧密联系。如果我们遇到可疑的线索，一定要及时拨打110进行举报。参观过程中，受邀网络达人全程认真聆听讲解，细致取景拍摄。大家将结合本次参观所见所感，精心制作禁毒宣传短视频，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传播禁毒理念，让禁毒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网络达人文小略，
3: 这次来到我们松原市禁毒宣传教育基地，感触是特别深的。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传统认知上的毒品，现在已经就是伪装成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样子了，像是各种糖果啊、跳跳糖什么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远离毒品。那作为自媒体呢，我今后会拍更多的禁毒科普视频，让大家一起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禁毒宣传工作当中。
0: 此次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创新了禁毒宣传形式，有效打通了线上禁毒宣传新渠道。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全民禁毒宣传月契机，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全方位多层次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 为深入推进培树新风尚、文明月月行、文明实践活动，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杜绝餐饮浪费行为，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茶干湖景区，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宣传整治活动，以宣传引导加现场督导的方式，营造文明节约的旅游餐饮环境。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向过往游客普及粮食安全知识，制止餐饮浪费相关法律法规，倡导大家树立按需点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的文明用餐理念，摒弃铺张浪费、过量点餐的不良习惯。同时，执法人员深入景区周边餐饮商户走访多家特色饭店，与商户负责人、从业人员面对面沟通交流。 工作人员重点强调餐饮经营主体责任，督促商家主动提醒游客适量点餐、理性消费，积极提供小份菜、按需加餐等贴心服务，从源头遏制餐饮浪费现象。 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景区商户的合规经营、节约经营意识。

0: 提升了游客的文明用餐素养。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餐饮浪费整治宣传工作，常态化引导餐饮行业树新风、促文明，持续擦亮查干湖景区文明旅游名片。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日前，非遗管理化非遗系列讲座如期举行，讲座邀请省级非遗郭尔罗斯民居记忆代表性传承人讲解郭尔罗斯传统民居建造技艺。讲座结合史料与实操，系统解析其土木结构、就地取材的营造特点，并梳理技艺背后的地域文化脉络。现场听众近距离感受传统匠作智慧，活动有效推动古老民居技艺走入大众视野，助力本土非遗活态传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安永刚，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1: 观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2: 让调频 FM 87.8咸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3: 开心快乐每。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福西南蒙古拉的住好了。
2: 胡东北林阿拉九。
3: 蒙勒阿拉九。
2: 吉林和丁阿拉九。
4: 乌兰哈丁阿拉九。
2: 我们的斯科特森阿拉九。
5: 恒干阿拉九。

2026年，锡林郭大明被全部是锡林郭为马拉内的领务主的，锡林郭丁民生活的单内头的后将太阳的中国了。我觉得锡林郭大明锡林郭的主要起了阿拉就他都先讨着那高等的设计，锡林郭大明锡林儿童锡林郭丁民生活的单内头是大起的设计，锡林郭大明我们不起了那尼个的，锡林郭丁锡林儿童。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商船遭袭事件。里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两场比赛刚刚同时开球，西班牙出线也不踏实，力争小组头名。佛得角已经创造奇迹，能否更进一步？
1: 国际金价近期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
0: 问真相，社交网络平台有人声称家长收到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通知短信，所谓补贴真的存在吗？谁在发布此类信息？
1: 民政部、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时规定，养老服务师具体都做些什么？职业发展前景如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